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的，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看本杰利亚的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子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婷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换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让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个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十号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是93年出生，1.73米的身高，20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贾塞奇呢是有比较出色的身体对抗能力，就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

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二三，尼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三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现在二十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戏区跟张子宇去恋战。小伙伴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啊，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出大左手。哦，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看看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意义和价值。

马志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对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

你当时有的滑度还不错。

杨舒宇这一拨实际上是拨出了机会，反击追身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三罚全中，还是联防，二三，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为例。再走上线，唐子婷，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留了一个底线，这个联防很奏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防成了一次24秒为例。

0: 罗新玉再次登场。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罗新玉他三分球能够回暖，因为他在场上一直很积极的啊，他拼抢啊，三分球投射啊，一看是就是比较努力的球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投射的属性没有释放出来啊。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你看，又是就地的逼抢，各位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都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罗新玉，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的会相对的体能消耗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

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共和党是要拿分的，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强撕开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当然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而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球呢，裁判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婷这个球稍微，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注意篮板，哇，3分球进了。邓雨婷上来已经是2个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防守区域内。争球给了争球，然后球权是给了中国队。时间没看表，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

两个三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邓玉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他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树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这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是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这一节的失误已经有七次了。积极的拼抢，张曼曼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的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十三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四分钟的时候。今天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

三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就是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现在张子宇啊，如果在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那明显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也比以前强了很多。啊，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代篮球里没有三分球，这挺反常的。那就靠张子宇啊，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就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呢，三节没有结束已经有14个失误，15个了。刚才这次是第15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5个三分，尼日利亚队的反击出现了失误。破联防，加基来得很快，再给些压力，这球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6个三分，第6个三分球啊。

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盯人防不了，你守盯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又打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七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才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居然是唐子婷，当然对唐子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雨，孙雨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

八秒，还有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

给了一个身体，又创造出了三分球机会，长篮板。中国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位要，有没有夹击？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那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其实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他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那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的保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张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

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主动去寻找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国队又领先三分了。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了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这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八秒钟、七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梁书宇上提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这球没接好，哇，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然后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还是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罗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这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队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

那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杨舒宇再给篮下，好球！这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球稳稳命中，王思雨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哇，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8月12号还要在佛山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8月21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篮球赛事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八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七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科特迪瓦队这边呢，球队排出4-1-4-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一号伊海亚·福法纳，中后卫组合20号阿巴杜搭档7号科苏努，左边后卫3号柯南，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在单后腰的位置拖后后腰是18号桑加雷，在他身侧还有26号伊纳奥以及8号队长凯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

位置九号博尼，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居右的是19号尼古拉佩佩。 挪威队呢，在场上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尼兰，中后卫组合17号赫根，搭档3号阿伊尔，左边后卫5号沃尔费，右边后卫16号马库斯彼得森。先来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克里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4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但是禁区内他的迪瓦队防守球员非常的密集。挪威队今天的三名中场分别是8号桑德尔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以及队长10号马丁厄德高。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哈兰德，两个边路，左路是20号努萨，右路7号斯洛特。厄德高想直接长传球找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很多媒体认为挪威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一代，特别是以厄德高和哈兰德为首的进攻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下中场厄德高球被断了，边路迪奥曼德向前推进，给到锋线的伯尼，球门球。伯尼呢2003年出生，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队效力。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挪威队的支持者占到了绝大多数。克特迪瓦队的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他是法国队德西雷杜埃的哥哥，两个人呢都是出自雷恩的青训。盖拉杜埃呢目前是在斯特拉斯堡俱乐部效力。开场之后呢，双方节奏打得都不是很快，控球的主导权呢在挪威队这边。右边路，彼得森自己带球向前推进。挪威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呢，球队的后防大将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主力右边后卫莱尔森出现了大腿受伤的情况，将确定缺席比赛。这对于挪威队的边路进攻和防守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呢是挪威队和克特迪瓦队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挪威队呢之前对阵来自非洲的球队，19场比赛呢9胜8平2负，只输过2场，而且那2场呢是远在2006年以及2009年，06年输给塞内加尔，09年输给南非。挪威队呢之前与非洲球队2次在世界杯有过交手，分别是98年2-2战平摩洛哥，以及

在今年的小组赛阶段3-2战胜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队同样非常倚重边路进攻，格拉杜埃的传中球到后点，廖曼德跳得很高，但只是轻轻地把球蹭了一下。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在先发中当中的进攻端撤下一名球员，让中场更有厚度，正好4-3-3的阵型也能够跟挪威队对得上。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球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五号沃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两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17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的99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有点头球没争到，稍微高了一点。哈兰德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呢，曾经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过94年的美国世界杯。曼城队呢，同样是老哈兰德曾经效力的俱乐部。科特迪瓦队呢，这是他们首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呢，只有2支来自非洲的球队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赢得他们的首场淘汰赛，分别是90年的喀麦隆队，当时2-1战胜哥伦比亚，以及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2-1战胜了瑞典。那两场比赛呢，两支非洲球队都是通过加时赛战胜的对手。右边路，凯西直接想要给身后，罗尼速度没有冲起来。前场马丁厄德高完成断球，跟洛努萨，再给厄德高，禁区前沿想要分给哈兰德，传球线路上已经提前。被站好位置的7号科苏努完成断球。挪威队又是在前场的反抢，这边先鸣哨吹罚了之前挪威球员的犯规。在佩佩出球之后，五号沃尔费把他给推倒。凯西，前 AC 米兰、巴塞罗那的中场大将，目前在沙特联赛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廖曼德，边路尝试突破，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要到角球。他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有犯规。廖曼德呢，年仅19岁的小将。在小组赛阶段呢，他在小组赛阶段完成了10次以上的过人，并且创造了10次以上的射门机会。这也是18年内马尔之后第一位在小组赛阶段能够做到这样数据的球员。

亚曼德跟挪威队二十号努萨两个人都效力于二比莱比锡，两个人在俱乐部关系非常好。哎，这下抢前，可惜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亚曼德上个赛季在莱比锡俱乐部呢，有12个进球，8次助攻，

如果今天科特迪瓦队能够实现两翼齐飞，两个边路都打出威胁的话，那对于挪威队来说防守起来压力就大了，就容易出现防线顾此失彼的情况。阿耶尔、桑德尔贝格、阿耶尔分边，索洛特。边路一对一，这不是索洛特所擅长的。索洛特的身高呢达到1.95米，而且是左脚球员踢右路。所以他在边路远距离的这种一对一启动占不到任何的优势。漂亮的一瞬，哎，可惜这球没有领好，就没有办法起速了。刁曼德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给到右路的尼古拉佩佩，再往前分，佩佩禁区内拿球，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五号沃尔费最后卡位置这一下很关键，杜埃前插接应的这一下还真不越位，挪威队刚才后防线站得不够整齐啊。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两队基本持平，射门数呢也是各自有一脚射门。厄德高现在回撤的位置非常深，这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他在阿森纳俱乐部逐渐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更多的去回撤接应。刚刚过去的2025-26赛季呢，厄德高跟随阿森纳队拿到了联赛冠军，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欧冠的决赛呢，遗憾点球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厄德高来到后场之后呢，球队由后向前的过渡会更加顺畅一些。但是他撤回来之后呢，前场就少了一个接应点。我的迪瓦队上场到目前为止一直采用中度的中位的防守，阿维索洛特球到中间再给到左路，这次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挪威队获得角球机会。角球任意球是挪威队的破门良机。哦，这边并不是角球，是科特迪瓦队的界外球。通过裁判员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次是一个反弹起来很高的弧线，球是出了界外。刁曼德，左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

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格德高，今天他在场上活动范围非常大。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呢，之前为大家介绍，跟科特迪瓦队迪奥曼德两个人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而且关系很好。所以赛前迪奥曼德也说呢，会给自己的队友们分享一些防努萨的经验。努萨同样是如此了。帕特里克·贝格，挪威队的6号帕特里克·贝格呢，他是挪威首位第三代的挪威国脚，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是挪威国脚，都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超过20场以上。努萨为挪威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6号帕特里克·贝格，目前在挪威国内的博德闪耀俱乐部效力。小球看起来前点被科特迪瓦队头球解围，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这个球努萨不应该让给队友，他应该提前先卡住位置之后先回传是更好的选择。杨迪奥曼德速度非常快啊，从努萨身后杀出。哈兰德呢，目前是保持着挪威队的队史进球记录，他在为挪威队出战的52场比赛当中打进了59个进球，场均的进球数呢超过1球，进球效率非常的恐怖。这边认定的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这个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边线。一路向前推进，凯西分左路，迪奥曼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四传四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迪奥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佩佩这下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三个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挪威队完成解围。佩佩再尝试传后点，这球不太好停，落地之后弹得比较

高，凯西没有把球停到，斯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挪威队这场比赛两次射门全部是由哈兰德完成，刚才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哈兰德这个腰腹力量确实太强了，队友只需要把球传到他所在的大概的那个区域，他就有机会完成攻门。伯尼跟对方的阿伊尔两个人进行身体对抗，好的，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里克贝格带球向前推进，及时把球分出来，努萨中路有的高，调整之后自己尝试远射，他调整这两步呢，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已经站稳了位置。斯特迪瓦队的18号桑加雷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防线，前效力于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后腰球员。桑德尔贝格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格德高哪边路的努萨进去的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格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得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21岁的努萨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这个球的球速呢是达到了90公里每小时以上。努萨其实在俱乐部他的进球效率并不算高，上个赛季在莱比锡呢4个进球3个助攻，在世界杯关键的比赛当中他为球队取得了关键进球。小组赛阶段呢，努萨前两场比赛都首发，第三场面对法国队呢替补登场了13分钟，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右路强强突啊，彼得森回做一下，格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

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大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第一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挪威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端的小高潮，贝格把球看进来，头球，前点的头球攻门蹭得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这球蹭得稍微薄了一点点，再厚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顶进远端门柱。这段时间挪威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挪威队呢短时间之内连续攻门，已经完成七脚射门两脚射正，克罗地亚队数据还是四脚射门一脚射正。对，前场伯尼想要尝试分到远端，因为仍然是克特迪瓦队的控制。禁区内柯南为球队创造了角球，挪威队进球之后，现场球迷被点燃。球开进来，门将尼兰单拳把球打出禁区，这球打得非常远。哈兰德给身后，哎，这下哈兰德防守相当到位，完全封堵住了凯西的传中线路。迪瓦队的角球，佩佩开进来，第一落点还是争不到。禁区内克罗地亚有球员倒地，裁判员没有做出表示。努萨呢，他以21岁零74天的年龄成为了挪威队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超越了之前的阿斯高。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主裁判巴伦索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本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

佩佩，中路低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那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现在可以听到现场挪威队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进行维京战吼。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即将进入最后的一分钟。挪威队呢试图在中后场通过稳健的倒脚这段时间给度过，面对对方的逼抢尝试打长传。佩佩的状态真不错，佩佩呢在离开阿森纳俱乐部之后呢辗转多支球队，甚至一度没有球可踢，但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重生，并且凭借联赛当中出色的发挥入选了克特迪瓦国家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算是世界足坛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

0: 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力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地把握住了机会。漂亮的挑球过人，姚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前面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9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定位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阿耶尔，目前在英超联赛布伦德福德队效力的中后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科特迪瓦队加强了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力度。7号克苏努，2001年出生的中后卫，目前在意甲联赛亚特兰大俱乐部效力。

加雷。上半场比赛门前一次关键的封堵挡住了哈兰德的射门，不然的话科特迪瓦队可能就要两球落后。

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高曼德再给前插的队友，还是角球。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多埃传球传得非常好，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看看迪奥曼德这次角球首发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变化。总编认为角球首发摆放的位置有问题。角球这次开前点效果仍然不理想。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这球停得相当漂亮，盖拉杜埃。厄德高又回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赫特迪瓦队开场阶段呢，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这段时间抢的又不像开场阶段那么凶了。再回给厄德高，厄德高转身，打身后，厄德高漂亮的断球。前场断球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应，远端有努萨，先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再分，边路传中球传得太高了，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在中路准备争顶，后点并没有人。厄德高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四次通过自己的压迫完成断球，而上场比赛厄德高助攻努萨得分，他在自己的头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全部送出助攻，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3次助攻了，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送出助攻的球员。上一位做到这样壮举的还是德国名将巴拉克，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做到的。尼古拉佩佩时间分给多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多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多埃。这是多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7次射门，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厄德高输球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桑加雷的犯规，为挪威队创造了位置很好的机会。马丁厄德高，他在这支挪威队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挪威队高点很多，除了哈兰德、斯洛特之外，后防线的两名中后卫阿耶尔和赫根身材都非常高大，赫根的身高呢达到了1.92米，阿耶尔的身高也达到1.98米。

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野球看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利海亚·福法纳稳稳将皮球没收。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克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克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场边克特迪瓦队已经准备换人了，刚才提到的阿马德·迪亚洛准备替补登场。被传中球被努萨封堵了，小传过顶，再给到迪亚曼德，阿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20号阿巴杜的射门。这是上半场比赛努萨那叫精彩的弧线球打门，在达拉斯体育场画出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努萨也成为了为挪威队在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场边的克特迪瓦队连换两人，都是在进攻端的调整，阿马德·迪亚洛以及瓦西替补登场。哈兰德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哈兰德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被换下的是9号伯尼以及中场的26号伊纳奥。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呢，是踢在中场的位置，并没有在边路。瓦西呢，则是对位伯尼，踢中锋位置。德德高对于边裁的判罚很不满。迪亚洛给到迪奥曼德，禁区内想要油炸丸子双足过人，但是没过去。帕特里克贝格交给扦插的队友，这次克特迪瓦队防守球员跟得很紧。挪威队在中场位置，虽然两名球员中文翻译都叫贝格，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姓氏啊，拼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桑德尔贝格的这个贝格呢，要多一个字母 E。有了有机会倒三角的传球，瓦西差了一点，漂亮的抢前防守，柯南。桑加雷，边路，佩佩内切，努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迪曼德，这个球迪曼德想要找瓦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

小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第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哈亚福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给对方即将停球的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刚才科特迪瓦球员球第一下没停住，第二下在处理的时候手忙脚乱，险些出问题。哈兰德呢，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球衣号码上面的名字印的并不是他更为熟悉的埃尔林哈兰德，或者只有他的姓氏哈兰德，而是印上了布劳特，那布劳特呢是他母亲的姓氏，他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给身后漂亮的出击，米兰及时的出击，索罗特边路给身后球，索罗特速度没有优势，本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先享受了，这次角球配合又把战术打成了，在挪威队角球配合过程当中呢，哈兰德是主要的牵制点，而索洛特呢则通过长距离的跑动进行抢点攻门，刚才裁判员的哨音呢让挪威队的角球战术暴露了，这次开进来还是索洛特门前，哎呦，这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这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快速反击，可惜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奥特里克贝格赶紧完成解围，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稍等片刻，看看之前禁区内有没有出现犯规的情况，没有问题，比赛恢复进行，转播画面还没有给到之前门前的慢镜头回放，佩佩想要找瓦西，瓦西呢背身拿球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他是一位机动型的锋线球员，德高给哈兰德再过渡到边路，阿德里克贝格，努萨在前插，贝格分努萨，主心的拿球转身直接传中，越位了，这下在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努萨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边呢挪威队要连换两人，21号谢尔德鲁普以及22号鲍勃替补登场，换下了7号瑟洛特和进球功臣20号努萨，挪威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非常的年轻，

是二十岁出头的年龄。生力军上来之后，增加场上的跑动和覆盖面积。把这次柯南的前插右脚打门又被封堵。奥斯卡鲍勃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富勒姆队效力，20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鲍勃上来之后踢右路，他是一位左脚球员。球队在左右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调整，一方面呢需要通过边路积极的回防限制科特迪瓦队边路的进攻，另一方面呢在反击过程当中，两个边路有速度的球员有体能的保证，能够更能压得上去。从波形图呢可以看到，似乎科特迪瓦队控球的时间是更长的一方，但是他们对挪威队的球门真正形成的实质威胁并不多。哈兰德先回坐，伊兰德上个赛季在塞维利亚俱乐部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本届世界杯来看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场挪威球迷进行标志性的维京划船，这样的动作象征着他们跟球队一同前进。桑加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往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马德迪亚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首场1-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关键。乌布拉佩佩则送上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次助攻。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这场比赛胜出的一方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迎战淘汰日本队的巴西队。哈兰德拿球，贝格在分左路，

漂亮的挑传，贝格掉进来，德高一下球没停下来。哦，这个球鲍勃想要直接连停球再转身到外线，柯南的防守站得很稳。这场比赛有将近70,000名球迷涌入到达拉斯体育场。彼得森，马西推反击，右边洛佩佩甩开了防守球员，马西给的线路稍微有点靠外，佩佩再给到瓦西，脚下一坐，佩佩有机会接应到，还是被防守球员先卡住了位置。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佩佩这届比赛状态非常好，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之前在里尔俱乐部，佩佩曾经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精彩的单赛季打好两双的表现。德高禁区前沿的控球，边路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努萨下去之后呢，挪威队边路的突击能力、单兵爆破能力进一步下降。他的迪瓦队这边，梁迪奥曼德的冲击又来了，倒三角，越位了。之前在回防过程当中，看上去挪威队的替补登场的21号希尔德鲁普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鲍勃，德德高，右路的传中球，这球得踢起来才有可能找到哈兰德。鲍勃再尝试给身后，桑德尔贝格。在挪威队的体系当中呢，桑德尔贝格更多还是被赋予要保护后防线的重任。其实他在进攻端，在联赛当中进攻端他也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希尔德鲁普没有太好的线路，桑德尔贝格还是想要给厄德高，内部人员很密集传不进去。哎，这个球鲍勃还想再给厄德高，厄德高也没有想到，挪威队再次断球。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10分钟了，场上马德迪亚洛刚才被撞了一下，受伤倒在地上，腰眼的这个位置撞得有点难受。马德迪亚洛呢，他的进球再来欣赏一下，过掉了桑德尔贝格，赶在前来补防的阿伊尔之前完成了射门。马德迪亚洛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是第6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有2个进球的球员，2个进球也是科特迪瓦历史上在世界杯头号射手的进球数量。

迪亚洛还在场边接受治疗，刚才背部被撞的这一下看上去还挺难受的。场边挪威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挪威队要换下16号彼得森，替补登场的是14号奥尔斯内斯，目前效力于本菲卡俱乐部的右边后卫，就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

赛重新恢复进行。迪亚洛还在场边，目前场上科特迪瓦队暂时少一个人。本届世界杯赛事规定呢，在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运动员至少要下场一分钟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为了预防啊，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好，现在迪亚洛获准可以重新回到场上。格德高，挪威队现在要想办法跟哈兰德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可以尝试一下45度起球，挪威队还是想打得更细一些。尔费再给到俄德高，挑传，选择传低球。从这场比赛之前的传球效果来看，很明显传高球的威胁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格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他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

再度落后，科特迪瓦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这场比赛表现出色、送上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替补登场的是14号迪亚基特，奥马尔·迪亚基特，03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效力，同样是一位边路快马。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3分钟。那挪威队接下来需要统一思想。那防守一向不是挪威队所擅长的，我们要全线回缩防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顶住科特迪瓦队的冲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尔巴肯还没有给球队明确的示意，

鲍勃之前他精妙的传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哈兰德有跟对方后卫一对一的机会，郭德纲右边路鲍勃在高速向前，双方都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郭德纲球权发生了交换，阿马德迪亚洛给到边路的杨迪奥曼德，迪亚洛自己再向禁区内突，这次正面的防守没有让迪亚洛突破成功。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第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在传中，两个人有点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7分钟的补时时间，科特迪瓦队还有机会，兰德国队现在全线退守了，一下没有解围干净，阿伊尔补防的很到位，也在跟队友沟通，所以刚才赫根应该直接把球开出去，前场断球，特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亚基特凯西，张家雷再给右边亚基特，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次杨迪奥曼德高高跃起，没有正到低落点，

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再来看一下哈兰德之前的推射破门，这球其实哈兰德他应该自己意识到没打好，还好运气不错。机会出现的时候，哈兰德自己也会紧张。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哈兰德目前暂列第二位。他的绿袜队赶紧用上最后两个罚人名额，22号盖桑以及24号巴苏马纳图雷替补登场，两名球员都是进攻线的好手，一位边锋，一位锋线大将。10号杨迪奥曼德和3号柯南被替换下场。非常干净的一次断球啊，但是在想穿裆过人突破难度太大了。现场多位球迷再度开始了整齐划一的维京战吼。一直没有享受，桑加雷赶紧把球掷出来。上第57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3分钟了，留给科特迪瓦队的时间不多了。马德迪亚洛再度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没做成，但迪亚基特又把球重新反断回来。卫队球员受伤倒地，科迪瓦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小美呢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远臂将球拖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迪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之前挪威队这次任意球的防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去盯人上，认为对方

方应该会传球，亚鲁还是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射门尝试。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科特迪瓦队门将福法纳也上来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最后一攻，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就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

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

看一下最后瓦蒂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蒂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记录被他打破，43秒4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

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

丢到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档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还有这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连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连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此刻是绍普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雷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

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

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佐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滚网球，
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蒯曼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0: 这一分斯佐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1: 嗯，
0: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佐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0: 对
1: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今天蒯曼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佐克斯的中间位置。嗯，刚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0: 开局的这几分，斯佐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1: 嗯，
0: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1: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漂
0: 亮！
1: 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蒯曼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0: 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要比以前更强了。
1: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0: 很聪明，落点给得好。
1: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0: 漂亮。
1: 好的。

0: 球，站定之后的这条反手斜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漂亮
0: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1: 是的，说明反手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0: 很转。
1: 反了。
2: 10, 6,

0: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1: 斯沃克斯动作挺大的，
0: 嗯，
1: 挺充分的。
0: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1: 对，好球。
0: 21-7，缓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Bravo。
1: 双方的第二局。
2: 斯朵科斯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它主要是这种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
1: 嗯，
2: 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朵科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嗯，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感觉拉得很实。往前顶，擦边，
2: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托克斯的相持断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哟，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

0: 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索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嗯，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佐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起床球开到斯索克斯的中间，
1: 哦，漂亮，
0: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快慢的得分点很多。
1: 是的，
0: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11-6，快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过去的。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芬希纳。

0: 好球。
1: 2-0，
0: 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也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似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托克斯叫了暂停。

Two, try. 5, 3.

0: 5-4。
1: 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2: 嗯，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1: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4, 7.
1: 所以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漂亮！
2: 哇、哦，好球！哎，反而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0: 5-9
1: 5-9
0: 5-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10-6
1: 好，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卡纳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的选手早田希那。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さあ、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注目の対戦です。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3: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2: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
3: Left one。
2: 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4: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2: 啊，反手。
4: 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2: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一点小小的运气。
0: Four, two.
2: 这两分是狂曼的失误。

0: 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空段。
1: 3-6，
0: 这个款曼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1: 7-3，
0: 很慢的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昕桐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昕桐的经验，
2: 是。
1: 7-4 4-8

0: 5-8。
1: 好球，这一分球凯曼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6-7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形成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6-10，
2: 这个球陈靖彤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
2: 陈靖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雨桐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站陈雨桐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雨桐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One love

0: Love Free。
1: 这次比赛陈鑫彤能够一局未输，他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可以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2: 嗯，

0: 哇，
1: 多少攻防转换，
2: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1: 对，
2: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欣桐防回来了，
1: 4-1，陈欣桐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3: 1-5。
1: 你看陈欣桐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2: 嗯，
1: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2: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1: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2: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1: 嗯。嗯，直接开长的。
2: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1: 对，
2: 对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1: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想更快。
2: 是，多打上旋。
1: 对，多打上旋。陈欣桐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2: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
1: 嗯，
2: 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3: 4-6，
2: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3: 4-6。4-6。
2: 嗯，漂亮。
3: 5-6。
2: 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1: 对。
2: 跑起来了。
1: 其实像这个球，陈欣桐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2: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1: Okay。
2: 嗯。
1: 拉的比较薄，这是。
2: 也有点侧嘛。
1: Yes， 对。
2: 嗯。
3: 8-5。
1: 反手直线发动。
2: 哦，
3: 5-9。
2: 今天陈欣桐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

0: ten six，
1: 10-6，陈欣彤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ten seven。

0: 七八球没有接好，11-7，陈靖鹏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一局的开局给打好。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快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快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就这分球快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作为一场7局4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2: 3-2
0: 擦边了，快慢连拿了3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2: 2-4

0: Four, all。
1: 非常精彩。

0: 4-6。
1: 这一局比赛，款曼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

0: 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1: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0: 对。哇，太先进了。
1: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0: 这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1: 对，就是没有防守了，
0: 就是
1: 进攻。

0: 8, 5
1: 是一场反拉直线。
2: 陈彦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他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嗯，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款曼是8-4领先啊，陈彦彤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款曼这边。
0: 9-8

0: 哇
1: ，nine，
0: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2: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2: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2: 哇
1: ！10-9，
2: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1: One love。
2: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2: 哦，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2: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1: Two one，
2: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4-2。
1: 他们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4-3。
1: 然后基本失误。陈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3-6

0: 现在卡曼是拉开了比分，7-3。
1: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0: 对。
2: 7-4。

0: 哇，
1: 好球！
2: 哎呦，
0: 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云鹏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的第五局。
1: 快 to serve level。
0: 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款曼，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2, 1。1, 3。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嗯，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1, 4。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嗯，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4,

0: 哇，漂亮！这问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婷彤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1: 4-5，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0: 嗯，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落点好。陈彤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彤彤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5位失误了。
1: 8-4了，陈彤彤领先4分。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8-4领先了，陈婷彤的优势就有了。
0: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1: 10, 5

0: 接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

勒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勒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

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

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

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就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

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本场比赛之前，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小组中以一胜三负的战绩排名第四。最后一场小组赛，女曲姑娘们将对阵主场作战的法国队，她们能否将小组出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好，球迷朋友，现在呢跟随着转播镜头，我们来到了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马上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对阵的是东道主法国队。现在结束了赛前的仪式，本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所在的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呢，这也是在100年前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的主会场，当时在这座体育场当中呢是承办了开幕式。而时光流转呢，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呢，这里是作为了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场地。这个小组当中呢，除了今天的对手法国队，另外呢还有荷兰、德国、比利时以及日本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呢是有6支球队，一共是12支球队出战。中国队的守门员、首发门将1号叶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法国队。现在呢正在控球，在屏幕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红色战袍的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打入到射门区。这球呢小角度的一次大门啊，并没有能够完成直接的射门，因为是被对手给拦了下来。看看那边反脚再打。曲棍球的比赛节奏往往会非常的快啊，它和足球呢有些类似，又有它独特的规则以及魅力。到底线附近，每场比赛呢球队的大名单呢是有16名队员，而在场上呢是有11名队员同时来登场。我们接下来要来为您介绍一下呢今天呢两支球队的这16名队员。中国队这边的名单呢是这样的：1号叶娇，2号谷炳凤，3号杨流，6号张颖，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也是场上的队长欧子霞，17号戴文，18号邹媚荣，20号何江欣，23号范云霞，26号陈阳，27号徐文瑜。看看这边法国队。

进攻。三十一号钟佳琪以及是三十五号谭金鹏。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法国队的阵容呢是这样的，球队的三号克洛，球队的四号唐蒂厄，七号勒南德尔，八号洛皮塔尔，十号德勒马祖尔，十七号阿尔诺，十八号范博尔胡伊斯，二十三号拉尔德尔，二十四号埃尔曼，二十五号加罗，二十七号加斯帕里，五号拉拉，十四号维里尔，十九号杜弗雷纳，二十二号维尔祖拉，二十八号舒伯特。法国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身穿了一身白色的球衣，在此时此刻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为四节，那么四节比赛呢也是分为了上下的半场。而在屏幕的左上角呢，您是可以看到一个倒计时啊，这是每一节比赛当中的十五分钟的倒计时。法国队右边路的进攻，第一节比赛呢，在完成了两次进攻之后啊，法国队呢在场边呢就要进行这个换人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也是重要的战术之一。注意，咱们现在在刚刚出23米线的时候呢，就受到了对方的包夹。曲棍球的比赛呢，我会在场上呢看到这三条啊非常明显的线。那么在两侧的球门前更靠近的，就是现在屏幕上的这条线呢，是我们本方的23米线。法国队的门前也同样有如此，而中间那条呢，是作为球队的，是球场的中线。划分的区域呢，对于规则的判罚，对于裁判的专注的方位啊，包括对于两支球队在防守和进攻当中的技战术都会有大的影响。这是球场的重要的区域啊。开场比赛的这三次进攻，法国队呢都是快速的把球呢是打到了自己进攻侧的右路。刚才在碰出底线之后呢，法国队是继续在23米线看球完成进攻。先把球让出去啊，因为这球呢是碰到中国队的队员呢出了边线，法国队的界外球，双人的包夹，这球呢应该是打在法国队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开始之前，荷兰队呢是排在首位，而第二位呢则是德国队。德国队呢和比利时队呢是其同分，都是9分，而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当中的第4位，而在小组当中的最后两位呢是日本队以及法国队。中国队呢虽然和日本队呢都是同积3分，但是我们在净胜球上相比日本队的优势比较大，所以目前呢我们是排在小组当中的第4位。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日本队呢这是要对阵荷兰，也是这个小组当中目前为止的头名。法国队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是4战皆末，进了3个球，而丢球数呢是达到了17个，目前呢是积0分，在这个小组当中的最后一轮。拼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动作，法国队开场比赛打得很凶啊，这球沿着边线的输送，欧子霞刚才在边路呢还是盯得很紧，并且给队友呢是赢得了回防的时间。我们看这个镜头当中呢，中国队多名队员呢还是保护住了自己的射门区，
曲棍球的比赛，有效的进球呢是必须得出现在射门区内，也就是门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实线的弧区。附近的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呢过来做衔接，选择自己带球往前横向的移动，冷静的处理交给后插上的队友，再打到右边路来。李红刚才呢在传中的时候呢，法国队的队员啊对他这一侧传中的意图还是判断的比较准确。今天呢法国队刚才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出现在自己防守区的左边路，一直盯着李红的前插的呢也是法国队阵中的年纪最小的球员之一啊，球队的十号德勒马祖尔。德勒马祖尔以及球队的七号勒南德尔啊，这两名队员呢是2005年和2006年出生的，这是法国队阵中的两员小将。中国队的这些队员呢，这基本上呢都是经历过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历练。那么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也是在亚运会上，时隔13年夺冠，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先看这次进攻，转身送到中间，小脚都给过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门？第一节比赛呢，虽然在开局阶段，法国队呢一度在零哨之后呢主导进攻，在顶住了法国队的三板斧之后啊，中国队呢最近的这两轮进攻呢都是非常耐心的从右边路打起，底线附近等待着队友呢来到射门区内完成包抄。这一次的进攻啊打得非常立体，门前扫射破门，李红看李红这一点已经是在无人防守当中了。曲棍球呢，这个球棍儿对于队员来讲呢还是有要求，因为你只能用平面的这一侧呢去进行触球啊，进行你的技术动作。刚才呢法国队是长距离的击球啊，想要把球呢第一时间呢送到位于中线附近的队友的杆上。连停带转沿着边路往前，法国队的23号拉尔德尔这段时间呢一直是在右边路防守。古敏凤把球呢是送到了右侧，完成了一次在中路到边路的前插。球队阵中呢像古敏凤、叶娇啊，这都是在这支球队阵中呢经验丰富的队员了。进攻继续，刚才呢是法国队的队员呢把球碰出了底线。曲棍球的比赛跑动的强度是相当的大，抬头观察队友的位置，一名队员呢是留在门前啊，另外呢两侧的队员呢则是散开在

0: 边路，这是中国队进攻展开的阵型战术，送到中间，同时配合着右侧边路队员的前插。这一轮进攻呢，虽然没打成啊，但是过中线，包括进对方的23米线，咱们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突然变向，个人盘带。法国队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虽然呢，这从最近的表现来看呢，实力稍弱啊，但毕竟这是在看台上面有不少法国队自己的主场球迷呢，在加油助威。而同小组对于中国女区来讲，像荷兰队这是目前的世界第一啊，而且曲棍球呢，在荷兰这是享有国球的地位，所以本身实力就很强。那么德国也是现在世界前三的队伍，比利时队呢也是一支强队。第一节的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这球垫得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过身，队友呢也是在帮他拉开空间，门前守门员刚才呢这是伸腿把球给挡住了，但是这一次就在所有的法国队员呢以为中国队又要是按照之前的进攻节奏和方向去打到右边路的时候，突然之间送了一次中路的传球，而且迅速把球垫进了射门区。刚才的中国队有一次非常灵巧的进攻的战术变化。第一节比赛结束的笛声的鸣响，中国队呢是凭借着李红的进球，在第一节比赛当中是1-0领先于法国队。第二节比赛开始，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啊，开局还是打得相当的沉稳。法国队呢，其实在第一节比赛进攻节奏拉得会更快啊，尤其是在刚刚开局的那段时间，注意转移球。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相比之前的小组赛，法国队今天三条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条线，尤其是前面的进攻线顶还是比较靠前。门前的混战，今天法国队呢把这线往前顶啊，这也是为了能够去延缓和阻止中国队呢在进攻推进的时候呢流畅的这种配合。第二节比赛刚刚上来，中国队呢是获得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短角球呢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防守队员呢加上门将呢一共是只有5人，而进攻队员呢是可以做各种的战术配合，第一下呢被挡出。来看一下，另外呢加上门将的5名队员呢是在射门区内，而另外的防守队员呢则是在中线。停在了线上，然后再打。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re was a French foot inside the circl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来看看第二个短角球。做过来再做配合，再打，非常漂亮。第二节比赛刚刚开始，中国队呢是凭借着短角球呢再下一城。

0: 因为在短角球的进攻当中呢，进攻这一方啊，这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数方面的优势的。所以呢，在短角球的战术方面，每支球队呢都会下足了功夫。这球呢在射门线路上面，还有咱们的队员呢在门前机敏的这一垫，把球呢就给垫进了球门。在开出来之后啊，这一下呢停的也很稳，让自己后插上的队员可以非常好、非常舒服的完成打门。而门前呢配合呢陈阳啊这一垫，把球呢给垫进了球门。守门员的注意力在那一刻呢是很难完全的去判断清球路的。当然了，短角球的进攻一方呢也有风险，因为在你开球的时候呢，防守一方虽然只有包括门将在内五个人是在射门区内，是在门前，但是另外队员可是在中线上，这所以呢会防守一方呢会寻求尽一切可能的封堵，然后发动反击。还是右路打得很耐心，短传。刚才呢在这一侧的进攻过程当中呢，球队六号张颖，另外几名队友呢是围绕他在他身边。在射门区内的犯规，或者防守一方的主动的故意的把球处理出底线的话呢，等多种情况是将会被判罚短角球。刚才呢是法国队25号加罗，第二节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率先发力，也是让法国队呢比较被动。I have advice for you.
1: There was no foot,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bully, and France keep their referral.
0: 在经过提醒之后呢？更改了判罚啊，这不并不是一个短角球。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女子曲棍球呢，曾经是拿到银牌，这也是咱们在奥运会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曲棍球的比赛呢，队员除了守门员之外，你是只能用球杆去触球的。队员之间呢还在互相的呼应，中国队呢是在两侧传导，横向拉开，横向拉开的过程当中呢，是伴随着队员呢在门前的集结。中国队多人换位，现在我们看在这个底线附近是13号李红，包括带球的3号杨刘。那么过去的那一次进攻呢，在这一端呢是张颖，另外以及还有钟佳琪。所以和第一节比赛后边的两次进攻一样，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在自己的进攻强侧，目前来看的进攻强侧的右路，多人的换位稳准，打得很熟。第二节比赛这一上来以后呢，这些优势也是从我们的右路进攻呢开始建立起来。法国队呢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第一轮呢是2-6输给了荷兰队。荷兰队呢，作为自己在打揭幕战的时候呢，必须得全心全力，拿出自己火力全开的状态。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两节才获得的。第二轮的比赛呢，又是0-5的大比分输给了比利时。 三轮比赛和德国之间的较量呢，这又是1-5败下阵来。三场比赛的这个开局啊，法国队都是打得比较被动。哎，看看门前这次机会。

是有想法，但是经验队员没想到一块儿去。就在刚才法国队队员呢击球长距离传球的时候呢，他们两名队友呢没有一个在这个线路上面，一个在往中间等，咱们通俗说叫脚下球，另外一个人呢往边路去，要准备下一步的进攻了。在那一刻呢，队员与队员之间默契程度是好比出现了网络延迟，根本就没想到一块儿。中间有两名队员，另外还有在右侧的后点的包抄，看看门前。另外呢，在使用球杆的过程当中啊，你用球杆的杆侧去击球也是不允许的。曲棍球的其实很多规则呢，这都是基于保护队员，毕竟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比赛的工具，它具备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是在很多的规则方面的严格保护。现在法国队确实进攻，节奏变化，法国队还是做得不错，但是身边一直没有队员过来接应，所以他们一个人面对多人。法国队的27号加斯帕里啊，这也是这支球队的关键人物之一。加斯帕里在左路的推进，从比赛开始来看呢，还是很有特点。像加斯帕里、埃尔曼，包括加罗，这在这支法国队当中呢，也算是中生代的球员。我们得注意后场的出球，三人的正面的封闭，延缓对方的进入射门区。这球对于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们来说呢，是个提醒，在自己的23米线的这个区域附近啊，我们在后场的处理球呢，必须得仔细耐心。第二节比赛打到接近一半的时候呢，法国队是获得了进球，小角度的打门配合门前的垫射，像这样的进攻方式呢，也是曲棍球当中的常用的，在射门线路上面的包抄垫射，这是重要的进攻手段，打到后点去完成了垫射的破门。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10号德勒马祖尔，这是球队年龄倒数第二小的队员，刚才他在门前呢是完成了包抄，帮助法国队呢是追回一城。在法国队进攻的左路啊，有德勒马祖尔，另外像包括加斯帕里这两个人。德国队现在组织进攻，来到了中场区域。长距离送到对方的半场，但是刚才停球呢没人第一时间停下来。加斯帕里和德勒马祖尔刚才的一次交叉换位没打成，中国队在寻找反击的进攻组织的机会，先往回这一传是为了能够让中前场的队员呢可以展开落位。送直线变方向转到另外一端，这种意图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想让另外一侧的队友呢可以冲起来，稍给一个身前的位置，但是给的这个提前量呢有一些大。高球拦下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在外侧很耐心的打。队长欧子祥呢是在球队进攻方向的右路，闪身过人非常漂亮，看看门前的混战。再次得球，控制背身，沿底线倒三角回做。

0: 伯诺马祖尔，这确实是覆盖范围非常大。中国队的主教练安红，他是澳大利亚籍的教练员安南。球员时代呢，安南自己呢就曾经两次夺得过奥运会的金牌。陈怡，两个底角的保护啊，跟进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曲棍球的战术当中。尤其是当边路有这种有技术有特点的队员，像陈怡刚才切进去以后倒三角的回做到门前，门前完成的包抄打门啊，这是曲棍球进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刚才呢囤积重兵，法国队呢同样也是如此。而这种情况之下稍有不慎，你就可能会给对方的短角球的机会。所以刚才呢在中国队右路进攻打得很耐心的同时，其实要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机会。看看这一次短角球，中路呢是六名队员三三的一次组合，门前呢在后点有包抄，看看门前的混战。三次短角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呢是打进两个，正面三名队员，然后突然之间的散开，门将的第一下已经把球呢给扑出来了，但是在门前的二点，咱们拍马赶到，完成扫射破门。这个进球的时机啊相当重要，因为在进球之后法国队当时一度士气也是打起来，并且那里几次进攻说了在话确实还是打得很漂亮，所以那一刻呢为了避免在第二节比分被追平，当然中国队呢打得很耐心，通过短角球呢再把比分给扩大。注意门前的保护，注意门前，哎呦，这一下真悬呐！这是打在了立柱上。你看到门将的出击啊，所以呢，这球在门前打门的队员呢，还是相当的冷静。德勒马祖尔，这刚才是打了一个半高球。下是相当巧妙，这有一个突然之间背身，张颖，我们看，突然之间变了杆法，完成了一次打门。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球呢角度稍正了一些。刚才呢张颖的这一下打门呢，也是向我们展现了曲棍球运动员的一个人的技术，因为必须呢得是用球杆的这评测来去完成打门，所以这一下换手其实挺重要的。换手之后你的这个动作必须得隐蔽，另外呢你为了完成这个动作的打门，你还得在前面的假动作包括身体的这一下平移，你要去拉开和防守队员的距离，为自己的打门呢赢得空间。
1: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There is no back stick.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France lose their referral.
0: 第二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中国队呢再次获得短角球的机会。

几次观鸟球啊，在这个起始的这个人数啊，包括在出发的站位方面呢，其实中国队没有太多变化。但是球一开出之后，中间的停球接应的队员，包括去散开抢点的队员呢，这还是有变化。高二的训练平时是很艰苦的，曲棍球运动员或者像另外有点类似的像冰球运动员都有这么一个训练，就是单脚直立，然后呢去进行运杆，就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单侧力。因为其实咱们发现这奥运会这么多的比赛项目当中，尤其是像球类的运动或者像很多身体对抗类的运动，几乎没有说这个说是左右身体是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当中的这种竞技，更多的都是你像你侧向的跑动啊，这个像打门的时候投篮的时候都是单侧的动作，所以单侧力量很重要。所以会单脚的踩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软的一个半球上面，然后呢不断在运杆在控球，你还得保持平衡，这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核心力量，你的身体控制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最近的几次进攻，中国队的三次打门呢，都是来自于张颖。两个短角球的下分呢，分别是来自于李红和陈阳。第一节比赛当中呢，李红是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的，这球是给了一个前插后插上，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扫到门前，但是点呢是只有一个。过运动战，然后呢去获得短角球，这是曲棍球比赛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战术。看看这球，中国队是一次推扫打门，底线复线，衔接到外线，法国队第一波呢防守防出来，防出来的同时呢再做了一下人员方面的转化，中国队呢则是去完成进攻方向上的重新的寻找。

胡炳凤的这次打门呢，想追求一个球门的上角啊。守门员很专注，而且把球呢给挡到了安全区。封闭住了法国队呢，刚才呢在转身完成防守解围的线路。如果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就是第二节比赛结束之前，我们把优势进一步的建立住，这对于后面两节的比赛呢会有更大的优势。第二节比赛也进入到尾声阶段了，看看这次短角球又是停在了线上，再做组织门前。

守门员呢把球呢给破坏。第二节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上半时打完，目前呢，中国队呢是3-1领先于法国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第三节比赛开始了。第三节和第四节，也就是球本场比赛的下半时，那么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战袍，而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法国女子曲棍球队。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进攻的主要的方向啊，这还是集中在右侧，打得很耐心。另外呢，两边的传导速率也很快。中国队主教练安南的执教球队，还是给予这些队员呢以非常多的个人的发挥的空间啊，鼓励他们呢去进行技战术的施展，场上自己的判断。所以在杭州亚运会夺得金牌之后啊，当时安南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说手下的这些队员们呢，这都是天赋型的选手，也当然这是一个他对于队员们的印象以及是他的评价。所有的努力呢，既得是包含天赋，又得是你在训练场上的每一刻的汗水以及你在比赛当中经验的积累。而他提到的这个天赋，更多的都还是去表示这些队员们确实在对于场上比赛的阅读以及在对于自己技术方面的运用，这是有不少自己的想法。二分之一球的争夺，比自己又稳，而且呢更快一些。看这个镜头当中啊，两名队员的同时下。

杆拦截。前面的进攻呢，必须得连贯。中国队在第三节比赛这一上来，又有短角球的机会。这一次送到中间的落点跟过去有些不一样，并不是前两个队员在哪，再去做组织。小斜线呢送到门前呢，刚才法国队还是打进角，又守了空门。屏幕的左上角，中国队右侧的进攻呢，队员呢也是在拉开，两侧呢。场地的宽度呢充分运用，曲棍球的场地呢长是91.4米，宽是55米。这球是对方队员应该是身体出球了。门将的这一下展开很快，曲棍球比赛的守门员呢，我们看到他这么一个分腿阻挡的动作，还有一个技术细节，就是他的这个脚踝啊必须得完全打开，也就是说这个脚呢在出脚的这个时候呢必须得是平的，它不能是一个斜线，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打在你的脚上，就反弹进了球门了。漂亮，曲棍球的比赛呢，因为它规则的设置，所以当一方呢在场上处于相当被动的情况，你没有办法呢去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你在防守当中相当被动，那么你去被判罚短角球的几率呢就会不断的在增加，就好像空气在不断的被抽走一样，会越来越让你觉得这个比赛环境呢是感到窒息的。就往中路送，最近的这两个短角球的开球之后啊，在送到门前送到中间的接应队员在落点方面呢是有了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也通过这两次我们短角球在中路接应队员的变化调整呢，也是让法国队在上前封堵，包括在第二次防守的时候呢就得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那么过去呢更多都是处在前点的队员呢在接应，后点队员有包抄，那么前点完成第一点的打门，那么最近的这段时间呢进攻的方向射门的这个意图呢往后点去撤了。看看转身，法国队守门员呢对于刚才自己队友啊在门前的这个处理球不是太稳，又把球交给了中国队呢，肯定是觉得有些不满。因为他也知道容错空间其实比较小的，在场上的守门员们，他的情绪，他在场上的这些呼喊，对于场上队员来说呢，有时候会有非常明确的提醒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啊，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无氧的状态当中，那么守门员的呼喊有时候会还会起到醍醐灌顶的效果。所以很多的不管冰球、曲棍球还是足球啊，守门员呢都是大嗓门，这听起来呢每一次呼喊都挺急的。这也是形势所迫和战术需要。后场的幺二，一名队员的后轮，两名队员展开，把球垫到门前。这一球打门很果断，而且呢，在中间的这一垫呢，对于这个球的发展过程呢，就像火箭的二级加速一样。哨声提前响了。

两侧还是打得大开大合。队员呢在底线附近包抄之后的倒三角的回撤没有能够送到门前。刚才是中国队的三号杨流一个人呢在左路利用队友呢为他拉出的空间把人的包抄，这是刚才中国队的这次打门相当不错。咱们的本场比赛第一节的第一个进球实际上呢就来自于球队呢突然之间的变化。那么在那次进球到来之前啊，中国队呢更多的都是在右侧的进攻不断的压迫，而那些呢都是佯攻，先做到了火力覆盖，然后突然之间的变化方向，中军出击。变向变节奏，看这一下，从这个远端呐、滑门而过。范云霞刚才呢连续的变方向扫到门前，小角度的这一变呐、并没有能够命中啊。刚才呢是邹美荣在门前的打门，这球呢是打一个守门员移动方向的反角，就是球门的远角。这刚才这球滑门而过的同时，看台上的球迷是一片惊呼。曲棍球的比赛节奏非常快，而且呢这如果是完全这发伤力的挥弓如满月的这种大力击球射门，这球速是相当快。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呢从目前来看啊，官方给出的这个数据，法国队其实在部分情况之下这控球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在转换上面中国队要做得更好，而且在夺回球权这方面，中国队今天呢这是建立起场上优势的重要的因素。你像世界的强队，像比方荷兰啊、德国等，他们呢在这种出杆的速度，在结合你运杆的跑动当中有身体力量的支撑，所以呢往往优势比较大。中国队呢则是会更多的通过彼此之间的这些传跑，一些打出小快灵的配合，这是中国女子曲棍球的特点。而且另外挺有意思的是呢，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他在成为了中国队的主教练之后呢，这是把自己昔日的师傅给请来了，这就是球队的现在在战术上面非常重要的查尔斯沃斯。安南当年呢获得那两块奥运会金牌的时候的主教练就是澳大利亚的传奇教练查尔斯沃斯。中队呢队员呢是吃到了一张绿牌，那么绿牌呢咱们也被通俗称为叫小罚离场。范云霞曲棍球的比赛呢是有绿牌、黄牌以及红牌，红牌呢是直接说对罚令出场了，这跟足球比赛当中的红牌的意义是相同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呢有一张绿牌，绿牌呢则是表示呢有2分钟的离场，那么黄牌的离场时间呢会更多。所以此时此刻呢中国队必须得去面对场上少打一人的情况。基本上队员都退到23米线以后了，注意边路的延缓，注意底线的保持保护。停得不错，并且连接了转身进攻。钟佳琪沿底线附近的突进，在门前看看后点有没有机会。啊，这是身后的一次犯规，而且呢在后点
中国队的队员呢其实有非常好的大门的机会，进球的希望。刚才呢是中国队的张颖是在后点，所以呢这是判罚点球，点球破门，在左路的推进传中来到后点，法国队的队员呢忙中出错犯规之后呢，中国队的张颖是为中国队呢继续扩大比分，完成了点球的破门。张颖呢在第二节比赛的大多数的时间啊，也是中国队进攻的一个重要的火力点。控制对方的正手。刚才呢，在法国的队员带球想反击的时候，中国女区的队员呢并不着急，先把他行进的线路呢给封堵住，把他呢不断的是在往边路呢边线处去挤压。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和队友之间的距离呢就给拉开了，他就像是在包围圈当中，他很难呢把球给送出来，而自己的容错空间也越来越小。转移球来到了右侧，法国队长距离呢再到底线附近，这球接得不错，连续的变方向，但是甩不开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二防一。刚才呢法国队的进攻队员呢是在向裁判员呢是表示呢这球有这个阻挡的嫌疑，这一球呢法国队的队员争得很凶。球队的十七号阿尔顿，从平均年龄上面来看呢，法国队呢确实是比较年轻，在大赛当中的经验呢相对来说呢也稍欠缺一些。那么这一次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呢是先是在澳大利亚展开集训，那么中国队的澳大利亚籍的主教练安南呢也是为球队呢在澳大利亚呢是向联系了和澳大利亚国家队以及向日本队呢是打了邀请赛，邀请赛当中的表现不错。那么然后呢球队是去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包括英国伦敦呢去参加世界女子曲棍球超级联赛。其实呢在去年的友谊赛当中啊，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还曾经战胜过荷兰队。另外像今年同小组的比利时，这是老对手了。上一届咱们能够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就是在预选赛的附加赛当中呢，这是战胜了比利时队。包括里约奥运会，其实这两届奥运会的参赛的资格，中国队都是打了这个预选赛最后才拿到，并且在里约奥运会上呢是和西班牙女子曲棍球队有了组合。第三节的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边线控制区域短传配合，刚才呢第一下球呢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停球转向啊，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处理还是没有能够甩开法国队的前场逼抢。这球法国队的五号巴拉，这个前场球

0: 左路
1: 换杆的这个意图啊，换杆面的意图还是非常的明显。好了，第三节比赛结束。那么目前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连进两球，把比分的优势给扩大到了5-1。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目前呢是5-1领先于法国队。法国队上来以后呢，第四局的这个开局啊，还是想通过呢左侧打进去，左侧也是法国队进攻的一个强侧，多人的联防。这球处理球呢稍显毛糙，中国队呢在外球外围顺势把球拿到，先控制一下节奏，想交给后上的队友。德罗马祖尔不断的在抬头观察，这球呢他的处理没问题啊，但是在前面的队友呢17号阿尔多啊衔接稍微慢了半拍。刚才呢其实呢德勒马祖尔呢是想闪开角度之后呢大力把球呢就给扫到门前，那么如果阿尔诺呢可以及时赶到的话呢，就可以把球呢垫向球门。中国队这边的右队员是拿到了一张绿牌。少打多的进攻组织呢，必须得非常耐心，尤其是在中后场的传递方面。看看进线，先把球呢给护在自己的行进线路上的张颖。啊，谷炳凤是。谷炳凤呢是刚才呢吃到了绿牌，所以呢得小罚离场。前的这一下，这球呢是穿云拨雾一般，流星一般的从边路呢直接呢是穿过了防守队员的杆头，找到了在门前埋伏着的队友。这是一次非常巧妙的射门，我们看着镜头拉远，大范围的转移到了进攻方向的右侧，在门前谁都没有意识到，但文已经是闪现到了身后，横杆轻拨把球给垫进了球门，非常的轻巧，自己腕上的这个力呀、啊、两侧这些大范围的传导呢是把法国队所有的注意力呢都给吸引到了边路去啊，但是真正的杀招呢其实就埋伏在他们的身边。刚才中国队在这一次的战术执行上面可以说很到位，每个人呢这都是来到了自己应该到的地方，就好像三国演义当中 经常有这个看城中烽火为号，你就必须得是到城外哪个山头去进行包抄和驻防。这都是在赛前演练的这些战术。那么在奥运会前的集训当中，包括在随着比赛呢，对于实战的检验，队员与队员之间呢才会更加的配合默契。法国队现在呢这三条线呢稍有些乱，但是这一方面呢也是队员呢立功心切的表现。一般欧洲的球队呢在跑动能力上面是非常强的。大门在两次运动战的进攻当中啊，收获了一个进球。中国队目前是6-1领先于法国队。看看这边有没有多打少的机会，进攻还得继续。刚才是范云霞在门前的进攻，传跑结合转身，再反到线外，长距离呢完成方向上面的转移，转移球呢伴随着队员的到位，吸引防守。送到门前了。全场比赛呢，现在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的短角球呢，在第三节比赛开始的那段时间呢，有在传接配合上面的明显的变化。哦，后点的队员呢突然插上，这球啊，守门员的反应是真快。法国队的守门员24号埃尔曼啊，其实从全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呢，第一次的这个扑球成功率啊，这还是不低。后点，这球如果真是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话，威胁也挺大的。哦，这球扑得不容易。球停在自己的杆前，后场转方向，中国队呢马上落位盯人。这是一次很有想法的进攻。这球呢，法国队如果啊在中间呢，刚才接应的这名队员啊，球队28号舒伯特呢，能够把球给垫下来垫好的话呢，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刚才呢，他们这次进攻啊几乎打成了，在前场呢埋伏了3个点，可以打出一次非常漂亮的高速的转换。法国队的进攻呢还在继续，这球也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啊。最近呢进攻的时候呢长球打了很多，之前呢往往是中短距离的一些配合。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每支小组呢6支球队，前4名呢是将获得小组出线，进入到了前8强。那么进入到了8强之后呢，是交叉的比赛，也就是说呢，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将面对的是第二个另外一个小组的第4名，以此交叉来进行。另外一个小组呢，有澳大利亚、阿根廷、西班牙、英国，还有像美国、南非。在 B 组当中呢，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目前呢是排在前2位。中间和左侧都有队员在散开要位置。比赛呢在临近尾声阶段，那么经过一场比赛的这个激烈的对抗以及比拼之后，都会是出现体能上面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动作难免会变形，在节奏上面呢也会有影响，也会有变化。这球呢是打在了这个膝盖上，这一下确实很疼。

这球自己一路切进去，沿着左边路进攻，单枪匹马冲向对方的防守的阵线。再来看一下这球，一路在切进去之后呢，面对了守门员的这个封堵啊，陈阳呢是选择挑了一个近角，这球呢非常的果断，而且就在守门员去做出封堵动作的那一下，你稍慢半拍，守门员呢其实呢也可以呢再做第二下的反应，而你稍快一些的话呢，门将第一点呢就会把球给扑出。在挥杆的时机是的上面，陈阳刚才呢把握得非常精准。比赛快节奏的推进，其实留给队员呢在关键的区域，在射门区之内，尤其是越靠近门前，你的身前呢有众多的防守队员，有众多的杆头，留给你的射击窗口期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就在那一刻，你人和球结合的这个位置，包括你的状态，那一刻的观察与反应，这都是决定了进攻的质量和最后的进攻结果的。现在的比分是来到了7-1。延缓法国队的进攻推进，法国队把球转移到了另外一侧门前，这一下还是接到混战啊，但是哨声先响了。防守当中呢，要注意对于对方在门前的队员的防守，以及我们在射门区之内的防守。在最后时刻呢，法国队呢也是获得了短角球，所以呢，球迷呢非常的振奋。刚才呢，法国队的球迷啊，一看还是穿着法国男足的队服，像曲棍球、手球、足球，这都是在法国当地或者在欧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那么这几项运动之间呢，也有些类似的规则或者异曲同工之妙。中国队队员刚才呢是非常英勇的上前封堵。李红，李红今天呢在前两节比赛当中呢自己的稳健的进攻表现，也是帮助中国队呢是获得了良好的开局。团队竞技，也需要在关键的时刻呢，也队员可以站得出来，需要挺身而出。奥运会是大家的每一个四年，也是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梦想。传接球

0: 法国队的德勒马苏尔啊，这名队员呢，确实啊，今天这场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方面呢，打进了进球啊，另外一方面满场的飞奔，在攻防两端对于球队的贡献都不少。耐心的传递，转移方向，这一次接应，谭金童在外围等待，临近比赛的最后时刻，就因为体能的下降呢，包括技术动作的相对来说肯定会比刚开局的那段时间迟缓一些，所以二分之一球呢也会经常出现。越是到这会儿呢，越是也是咬牙的时候，一方面考验队员们的体能的整体储备，另外一方面也考验在临场的换人，你得始终保持这种攻防的节奏。曲棍球这样运动节奏是相当快，这场比赛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在中间的盘带呢稍显迟缓啊，其实呢法国队队员呢已经是有很明确的进攻的意图了，但是呢刚才呢彼此之间的配合呢不太默契，就好像大家商量好的战术，但是这个信息呢根本就没设密码。中国队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在门前又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点到门前，前场刚才在23米线附近呢把球给断掉，最后的20秒钟了，进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比赛结束的笛声呢鸣响了。最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这是率领着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7-1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法国队。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虽然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他们是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而未能够挤进前八强，而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他们是获得了小组的第4名。在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呢是取得了2场胜利，他们挺进到了前8强当中。那么接下来将迎接他们的是1/4决赛，他们将对阵另外一个小组的头名。我们也将继续去关注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当中的表现。
1: 我觉得我们小组赛是渐入佳境吧，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然后希望就是后边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然后可以越打越好。
2: 很开心，然后终于进8强了，然后下一场就是接着拼，接着闯。

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因此有互重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
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件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件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

0: 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箭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箭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箭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箭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嗯，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嗯，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箭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箭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0: beast. It's not easy. 刚才这一箭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2: 阿里
0: 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箭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2: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箭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 这一箭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箭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承谦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嗯，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箭。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箭。

0: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1: Ale. Attack. No valor.
0: 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
1: Attack contra attack.
0: 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承谦拿分。
1: 叫什么？王哥，来，阿里。
0: 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点击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承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3箭的情况。

0: 之下，
1: 知道是吗？
0: 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
1: 不对，二。
0: 其实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
1: 不对。
0: 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个、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先冲的是挺凶的啊，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中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承先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了，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

0: 哎，这一箭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
1: 哦，
0: 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箭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We can test alone. Pray.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0: Ale. 裁判员，哇，这一箭，这一箭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箭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箭防反。裁判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箭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五箭的分差
2: 啊。
0: 马奇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奇。马基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
2: Merci. Hey, allez.

0: 和田先生他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和中间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啊是压在了和中间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基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基。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基前胸的时候，马基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基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基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基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是何成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0: Ale! Ale, attacco, nuovo lato.
1: Questa bomba devi tirare.
0: Anga. Ale!
2: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

0: 钱。
1: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菲尔诺瓦拉博，就是这个。安哥，安哥，哎，阿里。
0: 哇，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touche quoi en volant.
1: 这一件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联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Touche
0: pas, en garde. La lame.
1: 裁判维持原判。 41-39。
0: Attaque, touche, quoi.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叉。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0: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
1: 不对 ，no，sorry。

蔡俊彦这一边健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高手对决啊，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剑躲开了。近身，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
1: For the firs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

0: 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 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五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三组，每组五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五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三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两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环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两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一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
1: Stop。
0: 进入决赛的八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五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八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二组五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两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海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Stop。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弗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0: Start。
1: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弗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弗拉茨基击发9.7，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运动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transf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1: Et le public,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2: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0: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纪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五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利夫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啊，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海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海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

0: 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凯格领先 1.4， 刘玉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堂。
1: Stop.

刘宇坤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指啊，它的整个靶指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哎，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格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格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10.6。9.7，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10.6，这一枪是10.4。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0.4环，而普利夫拉茨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259.2，海格是259.6。Provatsky doing it again, 210.9s in a row. He is into a joint second place with Liu, and they have also shorte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op spot. Heg, it's now 0.4. Gulis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5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夫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0.4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

0: 然后也没有打进十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 10.0， 这一枪是 10.6。 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一枪打得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夫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 0.4 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沃兹的击发当中，每组的五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1: Stop and load。
0: 好，
1: minutes，
0: 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3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夫拉茨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十五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十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五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三。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2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

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1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共10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10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2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1，刘宇坤排在第2，库里什排在第3。库里什和普利夫拉茨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1组5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10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弗拉茨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击发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昆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昆来到了

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呢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库里什10.7啊，这一环打得也不错呀。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0: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
1: Stop.
0: 好，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毕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

刘宇坤目前零点一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五十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茨基是差零点五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啊，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茨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排在第四，普利夫拉茨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茨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里夫拉茨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四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四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库沙勒激发9.9，普利夫拉茨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四名，剩下场上的三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三，场上还就剩下三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沙勒是目前排在第三的，他落后第二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零点六

环的差距。库沙勒激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三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两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二。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的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伟坤击发9.9，库里什9.4，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伟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0.5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50米步枪的三资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

0: 十一人制足球场上，球员按位置分为后卫、中场和前锋。后卫负责防守，阻止对方进攻；中场连接前后场，组织攻防并控制节奏。前锋主要任务是射门得分。现代足球发展出多种阵型，用数字表示，第一个数字代表后卫人数，第二个为中场，第三个为前锋。例如442攻守均衡，433偏重进攻，532则侧重防守。不同阵型适应不同战术需求，教练员根据对手和比赛目标会及时调整。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揭秘被称为世界

0: 运动的11人制足球赛。那今天演播室当中，我们就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哲指导来为我们揭秘11人制的足球赛。董指导你好。
1: 朱晓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方。

0: 主。而两个边后卫呢，他主要职责当然是防守，但是一旦进攻的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助攻能力。两个中场球员，一般我们现在很少有平行后腰的，一旦形成进攻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负责一个深度的这个回接，一个呢向前锋位置上去靠近，形成纵向的或斜线的这种接应点，啊，这个一般不太会出现平行接应的。可能前锋的这个位置呢，主要还是得分啊，这个在禁区里边。当然了，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一前一后或者一高一快，这个是我们以前定义双前锋的这么一个定义。比方说啊，西班牙这样啊，有亚马尔，可能依靠亚马尔形成宽度的进攻，然后呢，可能在左路呢形成小组的进攻，就是说他这个在整个的进攻方式上还是比较多变的。当然了，也根据不同的阵型，他会有不同的进攻方式。
1: 简单的提炼一下，后防线上，如果您看那俩大个，那就是中后卫；
0: 对，
1: 两个个稍微矮一点但特能跑的，那就是边后卫。在中场呢，拖后拖的比较靠近后卫的呢，就是防守型中场，或者我们叫后腰；比较靠前的就是前腰。那么前锋顶在最前面的，基本上大个就是中锋。那可能呢，对于很多刚刚开始看球的球迷来说，他不太知道有哪些流行的阵型。
0: 对，
1: 那么你给我们先介绍几个你觉得目前在世界足坛当中最为流行的阵型。
0: 4-3-3呢，像西班牙啊这种球队都是很典型的4-3-3的比赛方式。四个后卫，三个中场，防守的时候三个中场收回来，两个边锋向内靠近，然后前锋顶在这个位置。进攻的时候呢，这两个球员形成前顶，变成内线的八号位，啊，就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变成一个4-2-3-1，啊，这是两个后腰，四个后卫，这是三个进攻球员，前锋顶在相对更靠上一点点，顶着对方的后防线。4-2-3-1这种阵型呢，我们在世界杯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像英格兰呀，像法国呀，啊，这都是4-2-3-1的这个比赛阵型。为什么要有4-1-4-1这个阵型？大家看，这是不是有四条线，就可以尽量的限制对方从后场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因为这个人他要盯一个人，这个人呢会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切断，这个位置呢靠近再靠近，这块呢继续去切他另一条传球路线，就变成了4-1-4-1。但是一旦这个球打过了这一条线以后，球来到这一侧，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退回到这个位置，因为当对方边线和内线都有人的时候，这个人会被吸引出去。吸引出去以后怎么办？这个位置他不可能出来，因为这个边还有一个人，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退回来，就等于说是变成了一个深度退防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所有的阵型往回退，再把继续压缩这个空间啊，就会变成一个4-1-4-1的这种摇摆型阵型了。啊，有的球队他喜欢把自己的这种防线变得有更多的这种层次感，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可以后腰变成一个后卫啊，变成一个5-4-1或者说4-5-1的这么一个变化。我们怎么看4-4-2？就是在后卫的这个四个后卫身前有四个球员，当然了，现在解读呢可能也会变成4-3-1-2。如果说叫4-3-1-2的话，就说明这个球员啊更多的是参与进攻，防守呢可能参与度不高。
1: 如果您是一个刚看球的这个观众的话，就记住几个啊，4-4-2、
0: 4-4-2、
1: 4-2-3-1，
0: 对，4-2-3-1、
1: 4-1-4-1、
0: 4-1-4-1、4-5-1、
1: 4-5-1、4-1。哎，原则就是什么呢？在没有出现红牌的情况下，这仨数加起来等于10。第一个数说的是后卫的数量，
0: 对，
1: 最后一个数说的是前锋的数量，中间是不管一个还是两个，说的是中场的数量。那可能就会有的观众就问了，说你看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球队啊要打三中卫？
0: 像荷兰这种的，他是要尽量的在中前场有更多的控制，他三中卫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范黑克啊，这个范戴克，加上这个范德芬啊，这三个大中卫有速度、有对抗强度，还有回追能力，是一个三中卫的选择。再一种三中卫的选择，五后卫的选择的变化就在于对方实在太强大了啊，而且呢，他可能在这个边锋和八号位的位置上进攻轮转是压力非常、防守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呢，四后卫的体系他总会有一些 空间被拉扯出去，

0: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在后防线上多一个人，尽量呢不被这个防守阵型被打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后防线上要加一个人。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四五幺呢？是在于像对方在中场控制能力非常强，像打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可能在前锋线上人不多，但中场人特别多的时候，我需要加强中场的控制和这种拦截拼抢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又会变成一个四五幺。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球队他用四幺四幺的阵型代替了一些我比较固板的三中卫的体系。
1: 这个三中卫虽然说防守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五后卫，但是呢，他的主观目标是我要在中前场
0: 更加有
1: 多一个人，更有侵略性。所以看起来好像防守的时候人员一样，但是实际上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战术理念。
0: 对，这个一个这个三中卫四中场的这种呢，是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更加有侵略性，更加的向前。咱们就记着百大巴一般就是三中卫五后卫了啊，一般都在自己的大禁区附近开始防守的。
1: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不同位置上的球员他们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组建一支球队的时候根据什么样的要求去选择这些不同位置上的球员呢？
0: 如果速度比较快，然后呢我可以选择边路啊，这个边锋也好边后卫也好，因为前后的这个空间比较大。如果说呢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强啊，然后个子也高啊，我踢个什么中后卫啊，踢中场啊，踢前锋啊，啊这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对抗的。所以就从这块来讲，可能对于身大这个力不亏的球员，可能这些运动员来讲会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加分项。那如果说身材不是很高大，那但是呢很灵活，这种呢可以考虑边锋啊或者中场球员啊，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跑动能力，然后有更多的这种摆脱呀这种能力。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每一个不同类型的球员都有他的这种选择的范围。当然了，身材特别高大这种的也可以选择守门员。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方卓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特别是刚刚开始看球的朋友了，知道不同的阵型，知道不同位置上球员他们的分工以及如何选材。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实时的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方卓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卷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杨倩九点大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中国选手杨倩，她以预赛第六位的角色进入到决赛当中。选手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平心静气，忘掉预赛的事情，专心对准决赛的把位。

杨倩目前呢是升到第并列第二位，73.2环。H 八位的朴熙文目前呢还没有，他发枪比较慢。杨倩和全智目前环数是一样的，仅落后加拉什纳是0.2环，但射击是毫厘之间的争夺，确实不容任何人有掉以轻心的状态。10米起步枪的子弹呢是属于像小钢珠一样，选手们装弹瞄准激发，自己的节奏一定是要把握好。杨倩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他比加拉什纳差了0.3环，状态还是不错的，逐渐在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哦，杨倩现在攀升到第一位，93.8环，领先四位就是3.6环的，0.2环的差距，非常微小，但确实是在不断的向上攀升。F 把位的瑞士选手克里斯丁已经率先打完了两组十发子弹，他是103.6环。法国的穆勒、挪威的杜斯塔德也都完成了比赛，完成了两组的比赛。杨倩继续保持高昂的势头，他把领先优势拉开到0.3环，目前排在第一位。两组射击都已经结束，中国选手杨倩以104.7环排在第一位，逐渐找到感觉，希望他能够保持住这种节奏。镜头现在多次对准杨倩，接下来就要开始的是两发淘汰一位的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杨倩现在115.3环，115.2，加拉什纳反超了0.1环。目前的顺序有所变动，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又一次翻了上来，而挪威选手杜斯塔德紧随其后，杨倩是115.2环，名列第二位。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八名。目前排在第八位的是韩国选手朴熙文，第七则是美国选手塔克。

哦，杨倩和杜斯塔德现在是并列在第二位，而韩国选手朴熙文119.1环获得了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八名，把安全旗插上，离开赛场。韩国这次呢也是富有经验的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派出的是两位非常年轻的选手。现在决赛场上还站着7位选手。

接下来的两枪将决定谁可以获得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七名，而排在并列第五和第七的一共是三位选手，韩国的全智、法国的穆勒、美国的塔克。杨倩也继续努力，如果想要争夺金牌，你要打满24枪。在决赛当中，杨倩暂时甩开杜斯塔德，翻回到第二位，和加拉什纳仅差0.2环。结束这一枪之后，第六位是韩国选手全智，第七位美国选手塔克。塔克连续两轮要面对韩国选手，争夺一个继续往前进的机会，每一枪都扣人心弦。杨倩第14枪打了10.9环，凭借这一枪，他也翻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47.3环，领先杜斯塔德0.7环。而加拉什纳这一枪打了9.6环，塔克这一枪也打了10.9，而塔克和全智由于现在平环，那要加赛一枪，两个人这一枪将决定名次。那么现在的新的规则规定，观众可以在现场为选手来加油助威，而不是像以前保持平静冷静沉默，以保持这个纪律和气氛。塔克打了10.4，哦，全智也是10.4，来吧，继续加赛。这对于其他选手，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对于杨倩来说，这时候就是等待。那杜斯塔德什么状态？穆勒什么状态？这是他后面两位选手，那这个时候就要调整。那其实也是听我们射击队的运动员们介绍说呢，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包括这个平时的心跳，基本上沉脉呢50下算多的。那到了这种大场面，那要保持大心脏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赶紧调整。来，塔克和全智加赛第二枪，塔克10.8，全智10.5。这样的话，全智是获得了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七名。那接下来要争夺第六名，韩国两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决赛场上还有六位选手。杨倩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10.2

环。但即使是 10.2 环，目前也排在第一位，而且领先第二位瑞士选手克里斯丁的成绩是 0.5 环。杨倩要保持这个状态，那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六名。决赛的世界纪录，因为改制也不是很长时间，是由印度选手昌德拉在2019年2月23日新德里所创造的，但是昌德拉这次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接下来塔克和穆勒是被聚焦的两位选手，他们现在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五位，两个人之间差了1.1环，略有点多。塔克单枪只领先穆勒0.2环，杨倩这一枪是10.8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向着终极目标开始冲击。他现在已经领先第二名克里斯丁0.7环，克里斯丁和加拉什纳是并列的。两个并列第二的欧洲选手紧追不舍。美国选手塔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六名，166环。

看杨倩这一枪如何。十环啊，十环的话他现在是和加拉什纳并列在第一位。这环这一枪呢多少会有点小遗憾。而由于这一枪呢，克里斯丁是10.4环，也把距离追近到了0.3环。还是希望杨倩通过这种调整找到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是决赛的第十八强。镜头对准穆勒和杜斯塔德。杨倩这次10.6环，但是加拉什纳是10.8环，这加拉什纳是比杨倩多出0.2环。这样，法国选手奥西亚穆勒是获得了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五名。他已经离开赛场。决赛场上仅仅剩下4名选手，杨倩还领先克里斯汀0.2环，依旧保有着他的竞争力。四名选手分别是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中国的杨倩、瑞士的克里斯汀以及挪威的杜斯塔德。接下来要开始决赛的第十

镜头对准俄罗斯奥运队加拉什纳，哦，10.9环啊。杨倩这一枪也有10.6环，双方差0.5环。克里斯丁也是10.5环，目前依旧保持着竞争力。接下来的争夺应该是在克里斯丁和杜斯塔德之间进行，但是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决赛第20枪，

克里斯汀是10.7环。杨倩和加拉什纳都是10.5环，这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还差0.5环，而克里斯汀把跟杨倩的差距追到只差0.1环了。杜斯塔德最终获得了第四名。距离最终的冠军决出还有四枪。杨倩现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确实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接下来是第21枪。杨倩打出10.7环，和加拉什纳的差距缩小到0.3，而克里斯丁是只有10环，差距拉开到了0.8环。杨倩和加拉什纳最终23-24枪的决战就差一步。现在杨倩和克里斯丁把位相邻，双方要凝神静气。第22枪，克里斯丁10.7，杨倩10.6，这样杨倩是留在最后决战当中，而这一枪加拉什纳只有10.4，两个人只差0.1环。瑞士选手克里斯丁获得第3名，最终的决战来了，0.1环之差。先看第23枪，目前加拉什纳是231.4环，排在第一位，杨倩231.3排在第二位。决赛场上，

只剩下两位选手，这是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子弹上膛，穿孔瞄准。

呼，加拉什纳打出十点八，杨倩十点七，落后零点二环，所有的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第二十四枪。毫厘之间，来看一看最终的夺金一枪，谁先激发谁能夺冠。零点二环，

0: 加拉什那失误了，8.9环，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杨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恭喜杨倩，恭喜中国代表团。杨倩也书写了自己的奥运纪录，251.8环。再次祝贺杨倩在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首枚金牌，就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杨倩继承了04年杜丽、12年易思玲的光荣传统，中国人站在了奥运领奖台的巅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分别是目前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樊振东和大满贯马龙。

今天能够感受到双方在场上那种，就是生死时刻那种刺刀见红的感觉。决赛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嘛，所有的这种比赛，我觉得不管对谁，对手都是参加过很多次奥运会，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展现自己。

能听到中国队主席啊，包括许昕他们能够加油的声音。主席在说，一直在场边一直在喊，让自己能够释放，然后相信自己，然后相信他赢不了自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鼓励吧。

真正打到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谁能够真多顶一分多顶一板，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因为不确定谁能够赢。

赢还是赢在自己一方面还是坚定信念，相信自己能赢；另一方面，我觉得场外像主力他们一直也在给我鼓劲儿吧，我觉得这些都非常。

到最后没有走进决赛，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奥运会比赛确实跟其他比赛都有一些区别。既然能够进决赛，面对樊振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希望真正决赛当中能享受比赛。

樊振东和马龙呢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披荆斩棘的两场苦战啊，分别是4-3战胜了对手，也顺利的会师决赛。樊振东呢是在半决赛当中4-3战胜了中国台北小将林昱儒，马龙呢则是4-3决胜局两分战胜了老对手奥恰洛夫。相信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一定会相当的焦灼。今天下午我在采访北京队的主教练张雷指导的时候，他也是说到马龙在出发之前还打了一针封闭，所以这场比赛体力和精力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马龙呢在前三板上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变化啊，包括他的发球还有接发球去破樊振东的上手，相持当中呢也会有这种变线去牵制樊振东的进攻。比赛开始，这场比赛的前两局非常的关键。那对于马龙来讲呢，马龙一向的比赛风格都是发动的速度很快啊，进入比赛状态快。如果他能够拿下前两局，加上他不断的这种算球的能力，能够这个在前几局当中呢找到樊振东的漏洞。但是如果在前两局樊振东能够并住啊，打成这种主动，哇，你看第三个球就是多板数的相持，全台的对拉。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可能比赛越到后半段啊，他的这种身体的优势，还有他这种单板的质量、连续的能力，就会逐渐的凸显出来。所以这一场比赛前两局也是胜负的关键。马龙第4分就是发球之后侧身的一板抢攻。

用短鞋擦网。哎呦，这个球真是一个高级球，樊振东台内的一个暴挑，马龙是打了回头。第一局的开局一上来6-0，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啊，这种场上的情绪都还没有释放。彼此之间也是在暗暗较劲。

3:9。中路短球控短，反手相持。第一局呢，樊振东一上来进入状态要显得慢一些啊，感觉还是有些沉闷。现在呢，大比分落后，也要一分一分的去追，争取呢这一局不一定要扳回来，但是得多拿几个球。马龙劈长，漂亮。反手其实也是这两年马龙不断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技术啊，这两年他的反手呢更加有进攻性，多了很多相持当中的主动发力。即使冠军已经拿到马龙的这个份儿上，但他还是在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这样11:4，马龙拿下第一局。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第一局呢是11-4，马龙拿下首局。从第一局两个人的发挥来看呢，还是马龙在比赛的一开始阶段啊，显得更加的兴奋，进入比赛状态更快。相较于来说呢，樊振东第一局有一些沉闷，他需要尽快的去调动自己。马龙出手。
1: 拉布。
2: 好，哎，好。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哇，
0: 上来的第一分接发球拧了一个马龙正手大角度，

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啊，我们听到樊振东在场上也逐渐开始喊起来了。

正手一短，快劈底线。这几年呢，樊振东的球更加的细腻啊。他刚出道的时候，主要还是打实力球，以爆制爆，单板质量、多拍的连续，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几年呢，他不断精进的就是他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包括前三板的算计和变化。马龙的一个台内的调打，那马龙的技术呢，则是非常的全面啊，这还体现在他的台内的这种球，台内很多小球处理的手段很多。

个球呢也会是今天比赛当中去争夺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马龙发球之后侧身去反拉的这一板。那对于樊振东来说，要考验他敢不敢变啊，去调动马龙的正手位。双方互相都是在算这个球。

今天马龙的出手还是比较凶狠的，尤其是和半决赛来对比。奥运会男单的比赛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场了，双方都毫无保留，全力以赴。还是控制台内球，马龙拧一个樊振东的正手大脚。

塞住樊振东的中路。这阶段呢，虽然场上的比赛啊，感觉这种氛围不是特别的热烈，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是较着暗劲儿。

变到樊振东的正手，这个球樊振东跑动当中反拉一个大斜线。这个球其实马龙已经是变得相当好了，角度很大。第二局的开局阶段，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5-5。

这时候马龙的压力就来了，5-7，正手短七长，樊振东的一个机会球。

正手短回摆上手，马龙反带一个直线，双方真的是交手太多次了。在国际比赛当中呢，就是20次的交手，那么这还不包括国内的比赛，乒超的联赛，队内的训练，双方对对手的这个出手习惯的线路落点都非常了解，所以今天的比赛更要看临场的发挥，还有对比赛细节的把握。回摆之后，马龙抢攻冲中路。这阶段马龙是连得3分，将比分反超。现在在中局阶段啊，马龙给樊振东这种比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摆到一个反手小三角，这个球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半机会球，第一板控制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0: 芭比吧。马龙发球呢是富于变化啊，对于樊振东来说也要见招拆招。开场球，
1: 过来，冲，好不好？

哎呦，这个球双方互相都是在斗心理啊。马龙呢是想开长球之后直接侧身反拉，啊，樊振东直接接发球拧了一个直线。这样马龙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没有得分，樊振东拿到局点。

控转挑打，这球樊振东回摆的有些高了，马龙直接出手挑打，连追两分，来到10-10。

0: 十平，马龙发球。正手短，樊振东直接拧起来，这一分反手很强势。
1: 过。
0: 10-11。

那时候场上的氛围啊，令人窒息。第二局局末的关键分，11-10，樊振东发球。反手短直接从马龙的正手突破，这样12-10，樊振东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现在这场男单的金牌争夺战，双方是刚刚结束了前两局。马龙呢是11-4快速的拿下第一局，那刚刚第二局双方的这种战斗啊，激烈的程度和对抗性一下子升级。樊振东呢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那上一局当中呢，樊振东其实有3个球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去突破，

还是反手强强对抗，马龙变中路。这球马龙还是想侧身啊，樊振东也是提前预判到，又是变了马龙正手大脚。那正手呢，还是马龙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技术啊，也是他其实技术状态的一个风向标。那他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呢，会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包括这种侧身的比例。

4-4。中路短球，樊振东上手。那从第二局开始呢，樊振东也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啊，提升了自己这种主动发球抢攻的成功率。

还是控制台内球，劈长给到中路。两位选手呢都是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对于横板来说呢，这种左来左打右来右打，中路的位置是相对薄弱。相持打起来，两个人也都是从对手的这个中路去突破。直接开场球发到樊振东的这个中路偏反手，一个极长。

这球樊振东是准备好了啊，接发球直接抢攻，6-6。从第二局开始啊，打到现在，两个人的比分都算得很细，啊，谁都没有能够轻易的把比分拉开。

还是控短，反正能抢攻。中局现在马龙连得两分，8-6。

揭发就直接劈场。马龙现在也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啊，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呢，樊振东也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这阶段比分稍微拉开了，9-6。半出台直接抢攻。这局当中，马龙有两个发球都还是不够严密啊，樊振东有两个都是接发球直接上手。樊振东追回一分。接下来这一轮的发球轮次，对于樊振东来说是关键球。控短，马龙侧切，这一个球还是相当的精彩啊！双方又是攻防转换，马龙这个时候要暂停了。就像我们在比赛一开始所说到的那样，对于这一场比赛大局上的把控，作为马龙来讲呢，肯定是希望通过前两局、前三局，尽快的能够确立优势。而且这一局的局末阶段也是有9-6的领先，现在呢是被樊振东追到8-9。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呢，他在整个对抗当中属于打实力、打后手的，可能比赛越到后面，他的这种年轻的优势、身体的能量，还有这种多拍相持的质量就能够体现出来。

0: 比赛打到现在啊，其实两个人在场上都很难受，因为彼此非常了解，而且互相呢都是在限制，拼命的给对方去制造不舒服。
1: 8-9

在那回来之后，8-9，反正都发球，控短还是控制，马龙抢攻，给到中路。

控短，搬出台。好，这一分拿下之后啊，马龙也是释放，这样11-8，马龙是在暂停回来之后连得两分，拿下第三局。这一局的暂停啊，是局末的一个转折点啊。马龙是在9-6领先的情况下，被樊振东是连追两分。9-8，马龙要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的这两个球呢，马龙的出手也是相当坚决。相持当中发挥自己在近台的这种速度和衔接的优势。我们看到现在樊振东离场换一件球衣，

近几年呢，两个人的大赛的交手哈，其实彼此都非常的不好打。去年年底的山东威海举行的男子世界杯，樊振东是4-3取胜，但是两周之后的郑州总决赛啊，马龙又是4-1赢了回来。可以说彼此的这种综合能力啊，还是在伯仲之间。这场比赛我相信两个人也一定是做好了要去打6局打7局的这种困难准备。

0: 好，现在樊振东回到场地当中。看台上我们应该还看到了德国名将波尔啊，这也是他的第六次奥运会的征程。今天这场世界最顶级的男单的对决啊，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啊，没有比赛的运动员都是前来观战。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目前大比分呢是马龙2-1领先。还是多拍的相持，马龙正手连续发动。
1: 好、oh。

又是多板的相持。现在相持当中呢，樊振东的失误比较多。第四局的开局，马龙3-0领先。

哇，接发球直接拧到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在发接发的环节呢，马龙是想要通过不断的变化啊，来破掉樊振东的台内拧拉。那樊振东呢，则是想要更加积极主动的上手，因为他的第一板接发球拧拉拧冲质量很高。正手相持，哎呦，这个球是变了一个樊振东正手的空当。

反手强强对抗。

0: 还是控制台内。哇，这个直线马龙穿得漂亮。第四局的开局阶段，目前双方打成5-3。
1: 说来说，好嘞。

正手短还是拧大脚。镜头给到了看台上的中国军团，刘国梁主席、马林指导、陈梦和刘诗雯。4-6。哎呦，把一个小三角有些擦网，好球！马龙的这种衔接啊是相当流畅。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控短之后这个球有点擦网，马龙反手的一个翻挑，紧接着转正手进攻。这一阶段的马龙还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中局阶段双方的分差依旧是两分。这球樊振东接发球摆得太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国家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现场观赛。马龙连续得分，9-5。

还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樊振东发球抢攻。这样樊振东呢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把握住了两分，追到7-9。

上来，紧接着反手再发力。樊振东反手加力主动失误，这样马龙拿到第四局局点，10-7。10-7，马龙发球。这球马龙也是稍微有一点保守啊，一个小半高，其实可以上手。

还是控制，反正能抢攻，再追一分。这阶段呢是第四局的关键分阶段啊，对于整场比赛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转折。就看看谁能够把握好第四局。哎呦，漂亮！马龙正手位的一个反拉，这样11-9，马龙是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目前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1。到目前为止呢，前几局比赛当中啊，现在樊振东有一点跟着马龙的节奏在走了，包括是这种细节的处理，还有关键分上，马龙算得很细。那么现在樊振东已经是1-3落后啊，接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他必须要放手一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완전 던졌어요.
1: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局，马龙3-1领先。现在樊振东必须是要背水一战了，这个场外有摄影记者现在在移动，有一点干扰到马龙的视线。反手强强对抗，

多拍的相持，樊振东扛住这球，马龙持续保持进攻，两人又是打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个大角度马龙也是保护的不错啊，再回到反手位之后反手反拉，

控制台内，连续两分啊，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来突破。这阶段呢，樊振东凶变马龙的正手大脚啊，已经成了两个人在比赛当中竞争的一个主旋律。樊振东率先出招了啊，看看马龙怎么应对。

现在终局阶段，樊振东将比分拉开，比分来到7-2。这一局呢，樊振东把比分抠得很细啊，每一个球，马龙状态有些起伏。

让樊振东是拿到第四局的第五局的局点。挑打看回头，11-3，樊振东是扳回一局，让双方在前五局当中战成3-2。1-3落后的情况下，樊振东在场上啊还是相当的冷静，坚持自己的这种有效战术啊。马龙在这一局当中有一点盯不住，感觉在精力上状态有所起伏。这个时候马龙也离场更换球衣。前面几局当中呢，樊振东打得比较的谨慎啊，有一些变化球也都是在马龙的意料之中。这一局开始他有一些更加的这种放开手脚了，而且接发球呢也开始主动上手，拧拉为主。相持当中也是主动变线，去从马龙的正手位去突破。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了，啊，已经是打完了前五局3-2，接下来的第六局也是一个关键局。

0: 好，两位球员又重新的回到场地当中。
1: Thank you.

0: 放。
1: 第六局比赛开始，画面下方身穿黑色球衣的马龙率先发球。
0: 上来，他们马脸赢。
1: 这局上来的第一分啊，马龙也开始重新发动。还是打这个侧身的搏杀啊，这也是第一局上来马龙速胜第一局的一个有效战术，就是发完球之后侧身直接反拉。两个人现在在场上啊，士气也是在互相对抗，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马龙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底线啊，破了樊振东想要直接上手拧拉。

反正都别住马龙的侧身位啊，让马龙没有办法强行发力。这阶段对于马龙来说呢，他是想增加自己的侧身，正手的使用；而对于樊振东来说，则是跟马龙互相算这个球啊，怎么避免马龙去侧身上。

樊振东要暂停了，这一局的开局阶段，马龙始终保持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好，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第六局，2-5。反正都上手，反手强行发力。

比分在终局阶段还是僵持在了两分。控制一个半出台，马龙侧切，这是马龙的一个招牌动作啊，他的这个反手的侧切让很多运动员都不适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龙的武器库非常的丰富。接下来的这一分就是关键分了，回摆，反正都上手变线，哇哈，马龙的预判啊，这一阶段樊振东的直线啊，这个变直线已经是全部被马龙封死。樊振东的单板质量有的时候是双刃剑啊，他的这种高质量的出手，马龙可以借力变线，而且速度更快。马龙现在扩大比分领先优势，8-4。

中路短球，马龙侧身反拉，还是有效战术一以贯之啊！这个球马龙从第一局一上来就是他的一个得分套路。马龙再得一分。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整场比赛已经是被推向了险境，看看他还能不能上演绝地反击。

0: 有些擦网，这样马龙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在男单这个项目上成功卫冕。今天看看马龙能不能够创造历史。10-6，反手相持，樊振东变线。
1: 可以可以啊，

10-7，马龙轻掉，反手相持，樊振东想要变直线，马龙赢了，这样马龙是4-2战胜了樊振东。第一时间他也是向全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比心。我们要将今天晚上所有的掌声首先送给老将马龙，这5年他吃了非常多的苦啊，包括膝盖的钙化、手腕的伤势，他做了2次手术。像昨天的女单比赛一样，马龙和樊振东一起举着5星红旗向现场的观众们致意。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前浪的耀眼，也看到了后生的可畏。没有关系，樊振东只有24岁，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之旅。在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蝉联2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马龙做到了。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你真的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这名运动员。马龙已经是拿到了25个世界冠军，这让他成为世界乒坛的第一位。一个时代的开启，他不会轻易的落下帷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美国队。这个第二局上来显然状态好多了。
1: 美国队这边反而有点乱啊，这个球还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0: 其实第二局也在告诉姑娘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过来的话，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第二局必须要放下所有去冲击这支美国队，才有可能打出属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内容。
1: 对，
0: 好的，篮网得分。
1: 这个取位和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慢慢跟上了节奏。你看，哪怕这个球我们看到二传已经是在三米线传球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按照平拉开的标准去拦防，就说明我们慢慢跟上了美国队这个节奏。有机会。
0: 再给赵颖珊吊球的处理。埃格尔斯顿大斜线，
1: 也是个下沉，
0: 轻打过渡，美国队组织二回反击。汤普森他这点还是快，因为他能抢着这个中线就下来了。
1: 其实这个球庄宇珊应该再往外取一点拦网，因为他取得很理，但是他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复工的，他可能想看一下对方后攻，但是后攻好歹你有应变的时间。二后卫这边如果打平拉开，你再移动过去，以庄宇珊的身高他还要有一个助跑的时间，所以就这些还是要抠得更细一些。
0: 平打打手出界，庄宇珊打了一个三位强攻，雷特克确实是属于身高比较高又比较协调的，
1: 对，他属于比较灵活的两米以上复工，而且他这个战术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是吧？一个前飞，
0: 判断准确。
1: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正常节奏。
0: 是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1: 对，
0: 但是姑娘们要知道，像这种残酷的这个淘汰赛，
1: 是的，
0: 要争分夺秒的。
1: 是的，
0: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局了。

0: 谭鑫的进攻，
1: 好防守，
0: 再给唐鑫，辛肯来回球，林翔宇吊球，
1: 我注意拍吊，
0: 中国队机会来了，探头，
1: 哎呦，
0: 打中了，
2: 还没跳起来就打了，还身高够用啊，
0: 很精彩的一个来回球。
2: 刚才谢胜玉这个分配球啊，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这种慌乱两边的多来回当中出手复攻，而且庄宇珊这个防守我觉得也取位非常准确，
0: 嗯，
2: 就是他今年比赛有好几次的防守我就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甚至有一些是取到了界外大脚的那个位置，还是很有阅读的。
0: 王先来发球，
2: 这段时间发球的失误啊，就是想拼发球但是还是要控制失误，因为你好不容易这个自己发球要开始抓反击了，一失误完了又要打一攻了。
0: 后三进攻，这球打在近内，
2: 庄宇珊也是慢慢回来了。
0: 庄宇珊其实他是那种挺明显的，一到淘汰赛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包袱，
2: 嗯，对，
0: 但是这比较正常，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亚锦赛其实庄宇珊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2: 对，
0: 所以如果在那么残酷的比赛当中不能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其实对中国队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他只要能够快速调整过来就是收获。
2: 哎，就王梦洁顶得很好啊，刚才这个球。对，其实像你说的，嗯，就是如果我们已知这个球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更多东西要做在赛前，
0: 嗯，
2: 很多工作，就包括现在排球比赛当中，现在打的是比赛，但是之前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分出胜负的就在你的准备工作阶段。
0: 没错。
2: 机会。对，还是。一有机会啊就大胆组织复攻，
0: 现在我们进攻表现最好的应该就是复攻这点的进攻了，就
2: 还是要想办法取对方的过网点。
0: 反手变线，
2: 还有机会跳哦，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
0: 中国队是要挑战，现在中国队对斯基纳的强攻蓝防是能踩上点，最起码知道他要扣什么线路，但对这个埃格尔斯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强攻的蓝防还不成功。
2: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是过往击球，

0: 这个球
1: 显示挑战没有成功。
0: 我就可能觉得触球是在球在中间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裁判员是有这个麦克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球的一个情况和一个判决情况。这个球也是可惜啊，还是不要受到影响。对，这镜头也是给到了国际排联的主席。
1: 发飙先生。
0: 是的。
1: 谢晟钰继续来发球。
0: 哎
2: 判
0: 呦，
2: 头，
0: 真不错！
2: 18-0。
0: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发球能先站出来，谁就取得先机。
1: 谢晟钰这轮发球发的确实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一轮又是我们前排三点攻，王媛媛的拦网高度又高，又很有经验。然后这边是龚湘雨，拦网高度也够。
1: 美国队一传还是不太理想。
0: 哇，这球打的是熊，这个手腕用的是真好。
1: 我觉得这个球是博尔特传的非常好。
0: 对，
1: 这个球一传上的这么高，博尔特依然是加速给到
0: 加
1: 斯奥
0: 速，
1: 文。
0: 对。就其实有些时候他扔的时候，可能攻手会上早一点，上晚一点，但是他现在整个主攻的制空能力是有的，所以可以弥补。
1: 顶住一攻，
0: 拉回来，耐心，哎，拉到四号位，哎呀，这个。
1: 还有。美国队拦网出界，接美国队的拦网手，刁琳宇上来了。
0: 对，刚才其实那个四号位也是一个一对一，但是稍微可能有点近网被捂了。就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按住再往外扔的动作，就是动作比较干净。因为现在其实到了3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大家吹的尺度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携带球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有没有传球整个变向的一个动作。
1: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攻在拦汤普森这点的时候，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找，因为跟我们打其他的队伍经营的节奏不太一样。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取位问题，就刚才那个就稍微有点飘，然后因为，整庄宇珊想跳高一点，所以他加摆臂，他一加摆臂就很容易悠出去。
1: 倪非凡防起来，给龚翔宇，中线打
0: 漂
1: 中，
0: 亮。
1: 20-0。
0: 对，在20分之前还是咬住了。球也比较开往。
1: 现在这一段啊，上分很难，但是全队在很努力的坚持，把这个比分
0: 咬牙，
1: 先
0: 这
1: 咬
0: 个时候
1: 住。
0: 要咬牙，要坚定，也是换发球啊，
1: 对，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球。
1: 杨树明，
0: 哎，不错，还可以，机会，
1: 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
0: 漂亮，
1: 拦网出
0: 打
1: 界。
0: 手出界，哇！我们龚湘雨在前面没有发挥的特别亮眼，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的2分。
1: 现在中国队反超比分21-20，不过这一段中国队的发球特别成功。
0: 是。有连续性，哎，又很不错，又到了3米线，又是机会。
1: 不着急，吊球。
0: 又给机会了，要抓住啊！
1: 快攻，
0: 耐心，哎，
1: 没有过
0: 可
1: 来。
0: 以，

0: 艾格尔斯顿是2000年出生的。
1: 也还可以，挺
0: 好的。
1: 好
0: 的，中国队篮网得分，
1: 这关键时候终于拦住了。
0: 另外，我们其实也要清楚，就是美国队在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更轻。

0: 川上不去，
1: 这个上来了，
0: 这个
1: 快攻，
0: 这个发发发发到自由人那儿去，就还是应该坚定的再去攻刚才的这个一号吧。
1: 现在看我们的一次攻了，
0: 对对，
1: 优势已经有了。
0: 对，现在这个场上要提醒一下一攻啊，要一次过一次过，一个球把它过
1: 掉，果断。
0: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模拟这种场景，就是我的一攻要一过一，
1: 嗯，
0: 就是要带着这种加压性去训练。
1: 奥尼尔来发球，
0: 可以，
1: 一传没问题，
0: 快点，哎呀，没赶上趟啊，这个球，
1: 这是个一对一啊。
0: 对，因为刁琳宇的平拉开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前面的他跳要早一点，看一下有没有打到一点手。
1: 这个又是这场比赛一个全新的内容，优势局面之下其实心态也会有变化。
0: 对，其实刚才你看其实是晃出来的一个一对一，但是因为庄宇珊没有在这个球最好的时间跳起来，
1: 嗯，
0: 就是起步稍微有一点慢了，就要不然这个就要沟通了，是你二传稍微这个球再放缓一点，还是庄宇珊我再上早一点，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球了，前面刁琳宇前面给了两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好。
1: 这时候美国队也会重点来盯我们的副攻核心。
0: 对，哎呀，一传又不好，
1: 垫一个前区，
0: 复攻。
1: 嗯，美国队上到位之后，直接打了雷特克这点的快攻，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3平。
0: 美国队这边也是经验很老道啊，因为前面两边进攻都受阻，然后现在往前是中国队一个小复攻，
1: 嗯，
0: 所以还是打自己比较高的这个复攻点。还注意保护他，
1: 稍微强攻，
0: 漂亮哇！
1: 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中，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24-23。
0: 看一下这个球，
1: 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0: 下手很抢啊！你看他其实抢了这可能0.0几秒，
1: 啊，
0: 这球马上就不一样了，
1: 90公里每小时。
0: 啊，这个发球。
1: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
0: 嗯，有效唐奇传好，
1: 球上的不错，再给庄宇珊，
0: 漂
1: 亮，
0: 庄宇珊
1: 25-23，哇，特别艰难的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全队上下坚持到了最后，2分险胜美国队，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中国队首发二传是刁琳宇。
0: 上一局其实整个中国队跟美国队他的发挥可能数据上面不是有特别大的偏差，两边都比较平均，但是我们在关键分上的把握是更好的，
1: 嗯，
0: 又还是发后区啊，一个下沉，
1: 这局要准备美国队能够发挥出来的上限，就是他在输掉了一局之后这个时候开始冲了，
0: 嗯，精力会更集中，
1: 嗯，先从发球开始，
0: 嗯，
1: 哇，唐鑫，
0: 其实刁琳宇也是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找感觉，慢慢一点点找到，你看我们刚才那一局的局末，
1: 嗯，
0: 其实跟庄宇珊是失配了几个，但在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
1: 所以
0: 需要这样的过程。
1: 我记得上一局庄宇珊就那个扫位强攻打下去，就那一刻你觉得我们是不服输的，也想去挑战美国队的，
0: 是的，这一局还是不要着急，嗯，我还是想偷跑啊，想去看汤普森，就因为上一局的这个技术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跟上主攻这边的节奏了，美国队主攻这边了，
1: 嗯，
0: 但是汤普森这边我们其实制约不是特别好，在关键球上面我们是拦了一个直线啊，但是他的应该是上一局得了8分，
1: 对，一传不错，打手出界，球还很
0: 力，这个球打的就很舒服，又是平拉开又有速度，但是又有球头力在那边，
1: 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比上一局要稍微高了一点，挂了一些，
0: 对对对，他肯定是通过局

0: 于间要双方沟通一下。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是你高点啊，还是我上快点啊？
1: 我们回去之后再练练再打快，现在先打高。
0: 哎，还有，
1: 反应很快。
0: 在防起，后攻准备。
1: 唐鑫的后三。
0: 美国队这边也是反应挺快的啊，在推攻又给机会了啊，要抓住。
1: 龚翔宇。后三，好球。对，分配的好。
0: 对，这个还是思路很明确。但是美国队也是真给机会，给三次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争取一次机会就要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次对手都会给很多次机会。
1: 小辉知道这是来给中国队上强度了。美国队的六号自由人是亨茨，八号自由人是罗德里格斯。
0: 对，美国队这边惯用的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接发球自由人，一个防守自由人。
1: 好一传，快攻，漂亮。王小谦的短平。
0: 又打一个前飞，哎呀，这个球没上来呀、
1: 这个篮网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北飞
0: 打了一条长线，然后效果很好啊。慢慢也是找到了这种节奏。
1: 王小谦的进攻确实非常好，下手快，然后他抢点抢的也比较高，他能够在高点去快速下手，然后战术还多，
0: 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比较灵的这种时
1: 刻。
0: 哦，又一个发球得分啊。注意连续性。
1: 张雨山已经拿到十分了，探头，
0: 哎呀，
1: 马上探头没有打下去之后，美国队反击的一个轻打，斯金纳。
0: 精力集中到我们自己的一次攻上。
1: 短球，好球！
0: 这个时候短球打出来了，就还是很，这时候有点很放松这种状态了。
1: 是的，
0: 丰富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我，这才最重要。
1: 其实我那天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形成一支什么样风格的队伍。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将来讲，不管是王媛媛还是龚翔宇，他们尤其是像龚翔宇吧，就他们虽然强攻能力欠缺，但是呢他们都是能打速度的，龚翔宇也是，就如何把这些有速度的球员穿插在一起。其实庄宇山也能打速度。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各队的选材啊，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家在越来越追求身体素质好不好，然后为的是服务于你的快速多变体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巴尔加斯他都开始打短球了，
1: 没错，
0: 还打交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排球趋势，一个是对二传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 美国队发球失误，
0: 这个也是提前说好了啊，就是我们主攻，这个对方一发球马上就先跑掉，保证进攻。然后

0: 宫香宇这边从六号位去补五号位的接发球，所以就是在关键比赛上困难上面，大家还是会有分工相互弥补。
1: 来回，
0: 至于后面，
1: 我觉得斯基纳今天这场比赛状态一般，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
0: 对。而且他这个球难度比较大，你看他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然后还要打一板。
1: 他一传也有起伏。
0: 对，他上一局拿三分嘛，然后另一个主攻是四分，然后主要是集中在汤姆森这边。汤姆森上一局是六分，
1: 直接防过，背垫给斯基纳。
0: 哎呦，漂亮！
1: 中国队刷二拦网得分。美国队替补主攻有十号西蒙纳里和二十七号库比克。换下斯基纳了，换上了二十七号库比克。
0: 哎呦，这个球确实还是质量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不仅是要准备首发球员，也要准备替补球员。美国队现在因为他的体系非常的固定，我就是打这种光速平拉开刷刷刷两边甩，所以他换上来的基本也都是这个路数。
1: 好的，到位之后的快攻，
0: 慢跳回转球机会。哎呦，护工准备的不够坚决啊，
1: 没准备。
0: 对，
1: 这个球不应该，
0: 就是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进攻欲望一定要强，就是哪怕我就是不给我可能要给大家看出掩护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球要给我一样。好，一传
1: 给接应了。那宫翔宇的状态从第二局中后段开始再往上走。
0: 是的，这个也是刁磊宇的拿手绝活，你看他在最后一刻啪翻出来，也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1: 弹心到后排了。美国队的二十七号主攻手库比克身高是1.88米。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埃格尔斯顿稍微再量一量，在一传方面还是要找找这个库比克，刚上来。
0: 所以你看，我们的接应已经都参与到并复攻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这个就细节，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结合部很容易会漏。
1: 开往强攻，轻打过渡。出界了。
0: 就是这种平拉开要想打直线，如果这个球没有投，你错过了一点点时间，你这个球就界外了，就很难打到绝局。就打了一个前飞，
1: 这个是库比克接的一传，但是这个球的性能发的不是特别好，球很慢。
0: 也是王媛媛的发球轮，那前面可能发球失误比较多，也比较薄。其实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场球了，王媛媛就是发着发着自己跟教练说，你找一个人换我发球吧。不过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了嘛，增加到8次，所以其实有更多的调配的空间。
1: 对，
0: 哦，
1: 先向对手示意，这个时候啊，在这一局的中段看看能不能给美国队上上强度。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是要比美国队更好。
0: 对，这二传也真敢啊，取这么浅。
1: 对，
0: 一传也不理想，慢点跳。这个球因为从这边的四号位甩回到二号位，它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稍微有点早了。你看他扣的时候我们已经跳起来了。

0: 可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一点，这两局我们的后攻加起来了，我们战术更立体了。就不管是刁琳宇还是谢振宇，他们两个都加后攻，主动加后攻。
1: 你现在从各项技术上来看，美国队想要涨分啊，还是要凭借自己的进攻得分？因为中国队今天被美国队拦的球很少，所以当时给了一个数据，好像拦网得分是3-3，就打了一局半的球，美国队拦网才拿到了3分。那他如果还想要去得分的话，只能通过自己的进攻。
0: 是的，美国队这边也想挑战一下这个过网击球。我说第二个队的进攻
1: 权呢，就睇下罗欧清有冇变火。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我们高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这个典型的亚洲打法，就我们还是有细节的。
0: 哦，他是要挑战碰网。我看一下，这个是球打网，
1: 对，
0: 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触网。现在中国队是领先2分。
0: 就是一定要趁势，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队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也是奥运冠军，也是作为颁奖嘉宾来到女排总决赛的现场观赛。
1: 补篮
0: 中间，
1: 哎，这是我们触网了，
0: 很可惜啊，这个球出。就这个时候你再给美国队一点压力，他其实是很容易垮的。
1: 佩特克发球
0: 上保护，
1: 一传半到位，唐鑫扫位强攻，
0: 哇，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唐鑫这个直线打得这确实挺直啊，你看其实漏了一点儿。
1: 唐鑫是今年世联赛吴梦洁因伤缺阵之后中国队能够转起来的关键。
0: 对，你看他的取位，刚才这个球有一点点短，但是他很快的跟上了，然后打了一条直线，很坚决。
1: 刁琳宇这个膝盖是不是对他的跳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0: 那肯定是，所以他其实恢复这么长时间也很不容易。因为之前他已经就是在学校里边代课嘛，那一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有这种连续性的训练肯定是没有。
1: 对，
0: 那这个伤病呢，你需要把他肌肉恢复回来，变成你的一种护具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再去达到一个竞技水平，那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
1: 没错，且还是老队员了。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唐鑫的强攻。
0: 唐鑫这个球真是有劲。
1: 这个我相信队员现在在比赛当中肯定是很专注的，就肯定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杂念，现在都没有了。
0: 对，
1: 刁琳宇来发球，中国队前排3点攻。好防守，再给扫位反击。
0: 哎，掉的有点乱了。哎呦，我们有点追球了。在这种混乱当中啊，还是想着不要去光手去抓球，还是要把位置摆好。
1: 这球有点近嘛。汤普森的高度优势。
0: 现在美国队的因为一传一直不好嘛，也是我们开局讲的，就是他一传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显得乱。我们还是要抓好机会。
1: 就有人取位不错，
0: 哎呀，太滑了。
1: R7号库比克，对，库比克其实进攻能力一般，所以他上来之后，给他高球他打不下去，然后给他扫位平拉开他配不上。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队边攻位置今年世联赛数据最低的，成功率只有31%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0: 有遗传又不理想，所以美国队这套体系太吃遗传。
1: 嗯，那你看其他队伍在跟美国队打的时候，也没把美国队发成这样。
0: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1: 19-16。撞山骚了一枪多，美国队破坏性拦网。
0: 对，撞山今天面对三人拦网都是很敢下手啊，平打。
1: 20-16，中国队现在领先了4分。
0: 补空后区。
1: 又防起来了，又有反击，
0: 漂亮，
1: 打
0: 着
1: 出界。
0: 未来机会调整好，
1: 背垫骚位，
0: 好去压住，嗯，
1: 直线拐过来了。
0: 王源也是在空中收手啊，怕被接手。
1: 现在中国队
0: 非凡加强后排，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把遗传保障好。
0: 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
1: 联网的快球，美国队防起来。
0: 哎，还有还有还有，不要急。可以，
1: 防起来了。给龚翔宇，
0: 这球也是没有配上啊。再一个机会，
1: 垫到扫位，强攻。
0: 哎呦，
1: 卡手变线。
0: 像三个人躺起，躺这么老高，想说看不着。
1: 其实，在面对这种高球的时候，美国队拦网有的时候也踩不住点儿。就然后庄宇山他又不是往下打的，他是平打的。
0: 对，是的。
1: 这一局后半段中国队的强攻打的是非常好，加油啊。梁树明上来发球，
0: 好发球。哎，他很喜欢打这种前飞啊，
1: 基本上全是前飞，
0: 对，
1: 偶尔跑跑背飞。哎，你看之前美国队那个副攻华盛顿也是这样，华盛顿也打前飞。
0: 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战术，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打了，因为前飞的线路变化你用不上那个惯性。
1: 嗯，
0: 哦，
1: 短球，
0: 又有短球啊，真的是这个组织的太棒了。你看也是对方美国队这边是二传在前排，所以这个时候再穿插一个短球，它的高度本来就不够。
1: 嗯，
0: 然后进来一移动起来就更不够。
1: 所以我觉得你说刁琳宇在这个比赛当中把中国队盘活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是这样。对于我们打整体的队伍来讲，这二传特别的关键。
0: 对，
1: 美国队确实有点乱，平打，打手出界。
0: 就美国队在乱的时候，你看他的二传还想组织这种光速快速球的时候，不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很多画面就会显得很乱打。
1: 他现在把埃格尔斯顿换下去了，上了万克啊，现在又重新把斯基纳换到场上，把班克斯换下去。
0: 嗯，
1: 美国队发球失误，给中国队送出了局点。

0: 最后这分也是要严谨，因为也是在为下一局做准备。
1: 其实没有进攻核心，你每一分都得严谨，不能给自己挖坑。
0: 对，是的。
1: 这发的还不错，
0: 还是找汤普森啊，因为这个球可能打到篮网，打到脸上。
1: 汤普森的后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就这种球，其实让他打一个就打一个了，因为他没有连成战术。
1: 嗯，
0: 就他不是两点这种相互结合。
1: 啊，美国队发球失误，这个发球送出局点之后，又是发球交出了这局比赛，25-20，中国队拉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1领先美国队。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来率先发球。这已经是美国队必须放手一搏的一局了。
1: 就你看到这一局开始，中国队的每一次下手，你就感觉到他更加的坚决。
0: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1: 当然这一局也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短暂的这个休息过后，美国队可能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那我们特别要注意2-3号位的这个变化，因为我们整个对于汤普森的这个抑制其实不是特别成功，两个主攻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2-3号位的这种变化我们要多注意。
0: 副攻手奥尼尔来发球，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的调整强攻，这球有点开网。
1: 美国队现在其实他进攻的时候也是有点在下面等，想看手犹豫，
0: 对，
1: 跟刚开局的那个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说短短这个时间，中国队还是那个中国队，美国队还是那个美国队，就是这种场上的压力转换，心态的变化还是很影响技术发挥。

0: 我防守了，王梦杰。
1: 还是平打。
0: 拿回来，再组织。
1: 而四号位高球。
0: 哎呦，没看着。
1: 跟那个球其实落下来是一样的。
0: 对。
1: 现在赵远山打得也很清楚，在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往下打，全部都
0: 是
1: 平打。
0: 是的，他今天对三人拦网的这个进攻啊真的是不错。
1: 嗯，这是很好的一课，就是未来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高拦网的队伍。
0: 是的，哎，传过去，就是组织的也不是很好，
1: 又直接防过，也是在不断的消耗美国队，最后中国队拦网出界。
0: 手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板的这个防反过程啊，中国队精力非常集中。
1: 嗯，
0: 他是一板过去之后马上投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防守反击阵型。
1: 美国队现在这个发球太想要了，他上一局也是发电一落后之后，他的更多的失误都是在发球上。
0: 对，因为他也知道不攻发球，中国队现在多点开花弄不住。
1: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队是不是现在在所有队伍当中属于一传比较稳定的队伍。
0: 嗯，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点欠缺的是面对跳法，大力跳法的时候，我是觉得一直不是表现特别好。在飘球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发球不错，所以你要在家里边练的这种对抗性来讲，你已经上强度。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跳发球，对吧？对土耳其几次巴尔加斯的这种发球。
1: 哦，美国队发了一个前驱，也是有下沉。
0: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队发不动中国队的情况下，失误多的情况下，中国队就要注意两人结合部前后区的这个调动。
1: 嗯，
0: 就是你要不然的发的是速度，要不然发的是位置。
1: 上一局美国队也是发了一些前驱。
0: 是，
1: 副攻王傲谦，
0: 这是半到位。
1: 汤姆森的后三，我感觉这局美国队在进攻方面，可能汤普森和副攻的球量会更多。
0: 对，就是开局说到二三号位的这种球。
1: 嗯，
0: 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们还是要压住。鲁肖
1: 中线防起来，这球垫得不错。
0: 嗯，想拐一个小斜线，但是对方副攻这个手还伸得非常过，
1: 被奥尼尔给拦住了。
0: 你直接倒斜线。
1: 稍微高球漂亮，
0: 这球稍微给的短了一点，但唐鑫这脚跟得很快，
1: 抢得好。
0: 对，抢得好。就中国队在这一局来讲，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开始要反击，就是不要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想办法在前面要拉开一点比分。
1: 还是前驱，快攻，
0: 哇，
1: 拉三。 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的挺好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当对方一传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0: 就我们千万不能松，千万不能打一打，觉得进攻稍微还可以了，稍微有点松手，不能。
1: 好的，
0: 这个盯得很紧啊。
1: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张雨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0: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1: 对，啊，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0: 我爬起来就拦啊！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复攻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王源今天这个发球轮确实是不太理想。
1: 嗯。这球已经界外了。
0: 对。但是感觉可能郭晓宇还应该上得再早一点，然后现在有一点。
1: 我觉得张琳宇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0: 对。
1: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那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0: 就我们之前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你会更加视野更开阔。
1: 对。
0: 然后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稳定。
1: 所以巴西队在二传位置上是放了两个老将，
0: 对，因为其他的太年轻了。
1: 对，好防守，王梦洁。
0: 哎，
1: 这个吊球高度不够。
0: 对，我这个球吊球啊，包括刚才刁琳宇吊的和这个庄宇山吊的这个球，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1: 宁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四分。
0: 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1: 汤普森已经拿到19分了。张雨山自接自扣，
0: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也是替换掉了王媛媛的发球轮。
1: 这局美国队确实复攻和接应的出手很出色。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这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这是最后一下，这，
0: 对啊，就刚才前面已经摸过一次了。
1: 对啊。
0: 场上还是应该相互提醒一下，不能乱啊，在这个时候。
1: 还把教练给换上了。
0: 好球啊！
1: 本山也是下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提升了很多。
0: 清醒了一下。

0: 就拼拼发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哎呦，这个球又失误了。
1: 其实这局两支队伍在发电上跟上一局有点像，只不过倒过来了。上一局美国队发不动我们，所以他开始有失误，而这局我们发不动美国队，我们开始有了发球的自失。
0: 我现在这个节奏又不好了，但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我们的发球看不出来攻击性那么强。
1: 嗯，
0: 太失误了，就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你哪怕平冲高一点去接外球，就总比这个这么多下网可能要好一些。嗯，美国队你看这个时候发球质量还挺高的。就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气儿捋顺，就这局没了就没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
1: 嗯。
0: 因为到这个份上不会有人轻易把胜利送给你。
1: 是的，24-16美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就都进入到比赛正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到位球的一次攻成功率都很高，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电上。
0: 对，好，
1: 球上的还是挺到位的。
0: 哎，碰网了又。
1: 对，中国队拦网触网，这样的话25-17，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平。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

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2: 这个时候把前面都扔掉，又同一起跑线，从发球开始做起，把发球做稳定。
3: 来到起中国队，
1: 中国队二传手刁凌宇率先来发球，上来是汤普森的吊心，美国队是从三点攻开始打起。汤普森的得分也是上二十了。
2: 没事，我们先打我们自己的一攻。可以。
1: 好，一传。
2: 好，
1: 龚翔宇的进攻。
2: 我这个点还是抢到了。我觉得前面在后半段我们的进攻其实是，你看我们上一局进攻是输的，
1: 输的，
2: 输挺多，
1: 输了
2: 很重要，
1: 6分，
2: 对，很重要一点，在后半段他那个节奏不好的，其实攻手是没有借到那个球的力量。发球不错，
1: 还是给汤普森，一上来全给他。
2: 关键时候就是关键人，因为整场我们对于汤普森的意志是不够的，但我们其实在想办法。你看刚才那个发球我们发的是一号位后区，也是希望减少二传给翻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1: 美国队反击，
2: 好的，
1: 十二篮网盯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球传其实很快，
2: 是的，那球传得很快，想偷一板，但是这个点比较低，你看在手底下
1: 跟打了一个长平似的。
2: 是的是的，就这种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晃出一对一，那攻守很难了。
1: 是的，球速还是发得很慢。我们的发球还是得献出质量，不能跟美国队这么一直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来。
2: 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特别是在第五局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面尽量多拿分多拉分。
1: 吊心儿，美国队是打了一个扫位拉开反击，三号斯金纳。
2: 对，现在其实每一板攻都很重要，就是每一板攻的质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第五局的精力集中度都非常高，都想抢分。被盯住了啊！
1: 联网短评，美国队决胜局上来5-2领先。一传还是送不上来，
2: 但是拿下来这一分啊也是很关键。发球发球发球，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要从开始发球开始做起，就看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了。
1: 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庄宇山。
2: 这个把刁凌晃掉了。

0: 瓦尔科没有配上，
1: 机会
0: 点给李晨轩，
1: 拉回来又没上好，
0: 很新的轻打好球，
1: 也是错了个节奏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在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节奏。
0: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暂停给到那个预测，你看他现在这个预测美国队直接上到了80%多，这个是因为美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1: 对，
0: 还有就是到了决胜局又回到了那个心态上。
1: 是的，
0: 两点换三点，
1: 李晨轩跳发，
0: 美国队一传到位，被飞，
1: 哎，
0: 失误了。
1: 可以啊，就是抓机会。
0: 其实我在想，刚才中国队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挺大胆的，就是这个时候敢用谢胜玉和杨舒明，但我后来又想了想，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1: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0: 上来的队员要无所畏惧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普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0: 有反击机会，
1: 坚决一些。
0: 杨舒明，美国队有下篮网，
1: 界外，
0: 又界外了，斯金纳。
1: 哦、
0: 美国队进攻连丢了两个，6-6。雷特克18分，4个篮网，14个进攻。
1: 发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0: 拍一个直线，
1: 哎，就有点。
0: 斯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1: 对，他有点变相了，就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相，
0: 带了一个腕儿，就惯性拦网了。
1: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来还是有的。
0: 他其实有点不太敢打。
1: 对，是的。还是汤普森啊。
0: 汤普森其实这个条件特别好，因为他能够去打这种进网球，还能抢到高点。
1: 他弹速很快。
0: 对。
1: 一攻，啊，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0: 先防高，再给杨舒明，
1: 哎，
0: 打手变线。
1: 我觉得杨舒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拍手，
0: 拍手，拍拍手。我觉得这应该是杨舒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真的，
1: 真的是，其实对于汤普森这边的拦防啊，真的，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0: 保护起来，再给杨舒明。
1: 哎呦，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他这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但没事，这时候得分就是好球，
0: 咬住比分。
1: 对，
0: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阳宇换到场上。不过杨舒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1: 是，换上来了，
0: 换上
1: 了，两点换三点换回。

0: 精力集中在义工上，争取一个大过。
1: 张雨山也在准备了，
0: 可以。
1: 龚翔宇打手出界，
0: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张雨山还是要多注意观察，
1: 嗯，
0: 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1: 对，
0: 界外，
1: 界外。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和埃格尔斯顿，10-10。
0: 哇，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发球不错，可以
1: 拦回，
0: 耐心压住，哎。穿了一个中间，也是换上了倪非凡加强后排。
1: 汤姆森来发球，
0: 对，哎呦，一传不理想，看这个
1: 球发的挺冲的，
0: 好
1: 的，
0: 别急，拉回来组织，快
1: 接应，
0: 还有可以。一定要抓住啊！汤姆森已经转到后排去了。
1: 嗯，
0: 他现在前排是两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1: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0: 对，
1: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0: 是的，
1: 漂亮！美国队保护起来，
0: 可以
1: 再拦回。
0: 这个时候很清楚啊，先拦复攻，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漂亮，
1: 再来一个，
0: 2个，
1: 13-11，中国队连续两个拦网。
0: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换啊。
1: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0: 是。
1: 李晨轩。
0: 李晨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1: 压力给到美国队。啊，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了。
0: 对，因为他没办法再等了。
1: 托雷斯和萨梅迪上。
0: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1: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0: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有点追了，两个人拦网有点追出去了，把斜线放出来了。
1: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0: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转了。王源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1: 想想这个一次攻，一传半到位，
0: 坚决一点，飘
1: 直线，光遇直线，球在境内，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4-12。
0: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种起伏，但是在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1: 能行，
0: 坚定，
1: 这个球很开网，
0: 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1: 两个赛点，龚翔宇来发球，
0: 可以。
1: 美国队一传不好，
0: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1: 大胆打李晨轩，稍微强攻，没有打到手，
0: 有点紧了，肩有点紧了。
1: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0: 对，这轮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1: 要挑战。
0: 挑战完了缓一缓。
1: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两点攻轮次。
0: 对，就还是想法有点多了，就是李晨轩在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抢，要敢下手，就千万别看对方，别看对方的拦网。
1: 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一次攻

0: 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1: 加油中国女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的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克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2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却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我想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了。

实接力回旋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若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的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轮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在救火。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若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流轮，第二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轮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轮。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3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

后期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18年的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冰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顺的通过之后，通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那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该会有所损失吧，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5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个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呢，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冰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冰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4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不要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滑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0: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来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 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4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3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流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罚时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呢，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啊，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运选呢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 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门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他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六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序也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两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基莫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两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的。

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低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五支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五支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现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是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所以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0: 其实是一位技巧型的选手，目前他还在成长的阶段，力量还在这个上升期。现在出场的是个人综艺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两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那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那个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的那种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
1: We want to hear you cheer again, encourage these athletes.
0: 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两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4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4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传递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陆上的第10名。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得到了一次滑铁卢项目的冠军。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
1: Well handled there, 16.
0: 目前是落后13秒45。

国时间是113秒85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邹林斯卡。今年27岁的邹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

线穿越，三个项目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了。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让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就像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03: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赫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滑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下中程的保持，步子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胜景需要对象回放，所以是所有情况。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衣服还有这个奖杯的任何一个部位配合到了现在都是非常难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段比赛呢，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就排在了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秒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而且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艇名将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是男友比利特，即将要滑雪。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突破罚时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克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1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

0: 是一类三个分项都需要兼顾的这样一种食品的话，就是包括先进的项目，对吧？定期的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集体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铁，是滑铁都获得的两个欧锦赛。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the sign of the pattern of the game.
0: 不断地在对准别的选手，看到不落吧。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小兰出场之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进步超越。看一下潘特娃的出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们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而且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拿到过这个滑铁这个项目的荣誉。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上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利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个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以滑铁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滑铁这一项的冠军，同样很有竞争力的这个选手。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已经落后了2秒13了。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二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啊，非常的出色。多利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一枚滑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8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两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E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两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两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两周。
0: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3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6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1: 他前面的5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0: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3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莉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1: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得分
0: 难度分7.0，就是它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15.70。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0: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1: 在德国队里，汉普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0: 今年20岁的汉普辰，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成前转肩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E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E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躯体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E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D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D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普辰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4个E组6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1: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3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0: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1: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0: 这是他一个亮点，
1: 纹丝不动。
0: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和 C 组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1: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0: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3，也是一位高手。
0: 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提皮尔特接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3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得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哦，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它的空中的高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个，就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 E， 有的是 D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躯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这个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勒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夫。
0: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团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到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一组的下法，也是一个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0: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1: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0: 对，
1: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0: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地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地完成了。
1: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0: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1: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0: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普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 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

0: 柳原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踢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这条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条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1: 是，
0: 他这道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1: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卧，这个也是还是
0: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上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1: 而且刚才他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踢皮尔特。又是一个D组的挂臂，莫里苏下了，抽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

0: 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它理论上的难度是有7.0的，但是我们看看它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7.0，难度分完成分8.65，是5.65，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7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后上，就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360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大回环，大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倒立转体180，好，挂臂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180，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0: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1: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7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10分开始扣，从0.1 0.3 0.5 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10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0: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1: 是
0: 所有 B 分拿到了金牌。
1: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0: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1: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

0: 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玉是3-0击败了王艺迪。
1: Red for one menu, black for one meeting.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0: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连续的两站比赛，王艺迪也都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First game, Wang Wanyu serve, love on.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蒯曼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0: 摸了一个半出台。
1: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0: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1: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得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很高。
0: 6-2。

0: 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变直线，
1: 也选择变线了，
0: 对，
1: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2: Left, six, three.

0: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1: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0: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1: 一般来说，王曼玉。

0: 的。
1: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0: 嗯，哦，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啊。

也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优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花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其实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0: 9-10，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玉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玉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玉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玉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玉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这个速度太

也是一个王曼玉的小机会，挑得太长了。

0: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1: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相持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0: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1: 太快了。
0: 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1: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会很好看，
0: 对，会打得很释放。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哦啊，还是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的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迎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艺迪的正手，这一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艺迪的正手位了。
1: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0: 王艺迪也不甘示弱呀，
1: 现在逼得王艺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0: 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出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三比十。

0: 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1: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1: 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抢轮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2: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手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弱点。
1: Hey, please. All one.
0: 勾了一个半长球，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0: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0: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守备，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能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2: 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0: 哇、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0: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2: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1: Left, five, six.

0: 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1: 对，有点短了。
0: 王曼昱换反手发球，
2: 哎，
0: 对，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1: 是的，
0: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1: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0: 嗯，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2: 哎，下分。
0: 8-7，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1: 其实，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0: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位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1: 王曼昱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
0: 嗯，
1: 节奏更快了。
0: 10-8。

0: 反射对轰。哦，
1: 太精彩了。
0: 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这一局王一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不知道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一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面王一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七局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艺迪发球。
1: Left 10-9。
0: 这局王艺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往

0: 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过他的拧，
1: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嗯，给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一迪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1。那互相都没太对上点儿。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Fourth game, one GD to serve, love all。
2: 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分王一迪很主动啊，
3: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
2: 握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啊。
1: Love two。
2: 这局开局的前两分，王一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3: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瑜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儿了，可能退得有点远。这个时候想回到他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2: 也是连续正手，
3: 哇！
2: 退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3: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1: Left, left three。Three one。
3: 王曼玉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2: 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又是侧身。
3: 前两局是王曼玉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很顺。
2: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

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玉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艺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艺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艺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很犀利的一个发墙。
1: 这一局王曼玉给到王艺迪中间位还挺多的，王艺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摆短直接摆向了王艺迪的反手小三角。

0: 这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曼玉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也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

0: 七比七。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她往前靠了，
0: 主动的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1: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0: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
1: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八比八。
2: 9-8，
0: 反手位的相持。
1: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0: 对，
1: 一直追下去了。
0: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转，哦哟，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短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起板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1: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0: 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
1: 哇，
0: 这个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对，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0: 对。拧得很转。10-10，
1: 刚刚这一分王艺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 town.
1: 这分反拉有点牵强了，
2: 对，
1: 没测开，
2: 有一点勉强。我们遇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2: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回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1、3、4局都是两分之差，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哇，反手的翻条好脆啊。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曼玉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王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塞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1: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0: 是的，

0: 马伊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2: Left, eight on.

0: 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板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
0: 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
1: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尤其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哦，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对手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哦，又是反手位的对抗。樊一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发抢，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的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2: Sixth game, 王一迪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哦，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1: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1: 对，
0: 上来一个爆条。
1: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1: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之后。
1: 好的，英语连拿四分。
2: 这一版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艺迪不好反了。
1: 嗯。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2: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1: 连续的顶追身。
2: 对，
1: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2: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
1: 算准了，
2: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1: 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这是王艺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2: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1: 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艺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艺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

但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站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M1。上来就是一个3+1，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华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贺新宁犯规。这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挡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贺新宁呢是防得比较积极，但这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乌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核心球，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

0: 转做得非常快，不错。朴嘉义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西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弱掩物，快速的沉退。
1: 乌拉圭队二十号换回包多梅斯，全场波中国队球。
0: 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

0: Shot number 26, blocking back. You bring down. What I get it, Joe?
1: 乌拉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0: 中国队换角球。

0: Take the good word. 我来做点发言。中国队换人，换上三号吴明轩。
1: 吴金秋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也比较大。中队转换，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 D 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

0: 疼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
1: 中国队换人，换上十号王俊杰，
0: 上来王俊杰、李洪权、赵佳毅和朱俊龙下。
1: 继续加油，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
0: 还上了庞忠林，中国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金铨，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内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中国队今天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确实高。

0: 向前推进 ，Team China， 中国队快人踏上十六号乔国桥。中国队三号吴明轩，两次发球。Luciu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伯乔。
0: 两发命中，

0: 嚯，漂亮啊！这球焦不乔提到高位，在外线进投篮，也展现了焦不乔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1: 加班球平过。
2: 下亚红包传过。
0: 焦不乔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不乔真的是长球了。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0: 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队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唐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泉，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援助球员，用身体。
1: 双方换人，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防守。
0: 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地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 嗯，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
2: 好球，漂亮！
0: 这波球，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将军选不同地双方换人，中国队再一次换上23号贺西宁。中国队边线球继续努力，中国队，中国队，
1: 下手非常快，落的这个球。
0: Kansas squad, number 57. In jail number 17, holding down.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You go. 我来给你变身球。

0: 防守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就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1: 禁区努力捡起来，中国队，中国队。
0: 机会，好球，冰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好球，传得不错，布丁丘这个位置要的也很好。这场比赛呢，今天打到现在，哎呦，这球传得挺精妙，打成了一个2+1。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被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212。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得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好吧？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吹防守犯规。 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1: 双方坏人，中国队26号朱杰龙再次发出。substitution Tim Hilbert。
2: 继续防守，防守。

0: Jim Milbury。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的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
1: 制肘的动作，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的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啊。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中国队球权 China Hall。33号，来的犯规，两次罚球，630。

0: 好防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两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林秋水 ，Number 35 holding down。来自华州，啊，这一号吴金秋 ，Yes。下半场的防守胜，防守，恭喜你，
1: 小球啊，中队。今天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步桥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的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相信努力的掌声送给贺新宁。
1: 看乌拉圭队的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当然，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门将 number 17吴新强，中国队十七号队的犯规，我来跟球，刘文卓继续防守。中国队十七号个人第四次犯规。

0: 球队21号防卫客人第一次。
1: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呀，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0: 首先这边可以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再次欢迎3号吴明轩，同时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防守，老铁是好 ，Immigrant from Holy Party。然后是 CFL， 我来跟您说清楚，好，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 channel。
1: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0: 教练第二次，我来规定边线中 ，You break ball。
1: 这种背掩护。布拉格队做得非常非常多，其实很有特点。底角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明轩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啊，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
0: 双
1: 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球做这种
0: 挑战。
1: 国家队得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维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2: 因
1: 为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2: 中国队传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完成球体续攻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对方犯规。
1: 王哲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
2: Offense， 接球，中国队球。

0: 球连发。
1: 速度真快，没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组织打。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
0: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吗？加油，加油！

0: 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三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And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 score 63-57.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进战进入第四 quarter。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
1: 中国队，
0: 这球很漂亮。乔伯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伯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
1: 我来过那一款人
0: 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

0: 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嗯，布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乔布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
1: 下面先请及时回放。
0: 哦，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从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先看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不错，霍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

中国队9号黄宗林两次发出空袭暗示。

好球！

好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10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国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游击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他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剩三秒钟了，这个球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个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那么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五分，这个时候好球，永前突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

0: 赵佳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球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周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唐人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1: 来自巴丘，我来过来，库恰斯。 下的中国队暂停。
0: 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乱。
1: 来自发球，唐俊林，杜佳。
0: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儿。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

0: 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投也一般呐。
1: Marari's up, Luma's on deck, Abdul Rahman is on hold.
0: I know.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36米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佳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佳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 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学生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爱丽丝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59秒。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76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99秒。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92秒。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08秒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64秒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06秒，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特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特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

0: 梅基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特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特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一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9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7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6道最好成绩44��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5道，他是最好成绩44��10。在第4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3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2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1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 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四百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一百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9名选手参赛，在第9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8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7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6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 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布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布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 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哦，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下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是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和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凭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四百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 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记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

0: 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 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是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1: Thank you.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

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德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19秒83，泰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0: 有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10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维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维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维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维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维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维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米42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

好，这样男子二百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

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米51，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练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米65，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米42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米13，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米24。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吉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这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
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是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啊。第一头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头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99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的投出过69.81，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吉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
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六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二十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一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米51。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埃里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米99，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米99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六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六名，66米75，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主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
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海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海泽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
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x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一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这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弗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博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
今年是收获男子100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

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120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呢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
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嗯，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嗯，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嗯，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
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2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

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赫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

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战。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

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这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上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投打卡下班，67.11米，哇，这一投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战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

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84，此前只是将将

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格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是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点190秒，艾米亨特点148，佐伊霍布斯点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

而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的。

比赛开始了，戈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戈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戈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戈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戈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戈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

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球。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啊，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塔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溺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溺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溺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溺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

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体挺、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七门过得还不错，衔接八门，再然后连续三个顺水门，十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十五接十七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十二到十四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十五接十六之后再过十七，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二十二十一，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三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两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滑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嘛，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

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嗯，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轮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

0: 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兴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进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克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同步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他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街，我们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

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能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看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现在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

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啊。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哎，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可能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菲什。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1秒半。

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但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一动，这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过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

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对于施耐德来说，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啊，进入到这一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开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科瓦连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科瓦林斯卡这一边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啊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啊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法网的赛事主办方啊是提前把顶棚关上了，而就在顶棚关上之后。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上旋球霍瓦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一发出现。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好球。那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科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这样第一局比赛赫瓦林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

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好球。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无论正拍还是反拍，霍瓦林斯卡哪怕打开了落点这个角度线路打开之后，他这一板球的球速也没有那么快，他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他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进，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啊，这个球赛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得也很有耐心。而霍瓦林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突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丝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主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确认长出了底线。这场女单半决赛的主裁啊，是来自于德国的米利亚姆布莱。

施耐德的局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五分钟。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的球啊，就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哇，好球好球，这个球赫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这样施耐德完成了保发，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历经了苦战。

好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好球，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往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解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球啊。你看，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啊，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再往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好球，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拿分最多的选手。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这个弹网球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哦，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赫瓦林斯卡，然后当赫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赫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好球啊，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啊，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这一拍啊，其实是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破发。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赫瓦林斯卡的团队，

以赫瓦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了。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

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二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赫瓦林斯卡的二发，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57%，这个数值还可以。就是你看，在二发上，赫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二发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十五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十五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1: Merci。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

0: 好球，侧身直线抢攻，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
1: 漂亮姐们。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

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37.

这个二发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哦，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界内。哇，华林斯塔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往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往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施耐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赫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

0: 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他今年是24岁，他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啊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
1: 加王真的在。

好球，反拍啊，被赫瓦连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位的制胜分，反拍直线的变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爆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

0: 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这样子。
0: 你看在进攻端啊，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啊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哇，好球啊！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往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

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啊会长出底线。

0: 好球，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霍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
1: 两分。
0: 但我想像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好球。好，刚才这两分施耐德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赫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3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2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啊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

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霍瓦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空间啊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球，好球！哇，这一分施耐德在进攻端啊打得也很冷静。你看刚才他就是提前观察到霍瓦林斯卡的站位，发现他站得比较靠后，远离底线的位置。

这个时候突然放短，只要短球能够放出质量，对方就有很大的概率追不上。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劲，

界了。哇，这一分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依旧是很能防，非常能防。你包括在底线连续移动过程当中啊，他的回球质量也不差，也能够回到这个施耐德比较深的落点上。当然对于施耐德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情绪的掌控确实很关键。

节奏的变化，在这一分上霍瓦林斯卡打得非常冷静啊。其实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比较近的，他让整个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比较快，然后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找准机会突然放短。霍瓦林斯卡的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奔着十分钟去了，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比赛的价值。这个第一盘比赛没有打完，现在的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0: 又是底线坚韧的防守，这样超过十分钟的一局，科瓦林斯卡艰难爆发。第一盘局分，科瓦林斯卡6-5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12局，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

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科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啊，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好球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的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泄力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好球，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好球，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你看，就是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

0: 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来吧，

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霍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Let promises.

0: 好球啊，
1: 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这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出其不意的变线，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所以他的这种变化会让对手有一些猝不及防。

0: 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前。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啊，科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分，科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哇，这一分啊，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往前，面对着在底线科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科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0: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科瓦林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科瓦林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杨子子，
0: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范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啊，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霍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这个正拍啊，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现。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啊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现。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

其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

现在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啊，就是底线的一个多拍。霍瓦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好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科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他曾经是小威的陪练，而现在44岁的小威廉姆斯啊，即将在草地赛季在女王杯当中复出。

又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举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

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哇，这个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啊，都打向了霍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啊，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霍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好球啊！科瓦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好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哇，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施耐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啊。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30-15。

0: 你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霍瓦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资格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霍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个你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2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

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唐正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一场比赛唐正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届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24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

最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你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3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

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五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乔布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嘉义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

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很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湖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这不巧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

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啊。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啊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

邹阳。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

0: 巴尔纳。
1: 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球，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

0: 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14: 是杨爸，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六

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

庞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伯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

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文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得挺快，但是打得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文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拉德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

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卫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十三分球、哦哦，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五分之四个全场啊！对方的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十三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征林。庞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

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唐哲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

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的，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

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庞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5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3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3分的分差。

唐征林。唐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将要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开始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来到第三轮的较量，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他们会按照上一轮成绩的排名正序出发。首先登场的就是在昨天的两轮滑行

当中都刷新了赛道记录的马克思·格朗根汉，这位选手来自德国，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朗根汉也是金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也是以0.162秒的这样的优势领先于第二名奥地利的名将穆勒。选手在这一轮的滑行计时是累计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各位选手总共要完成最多四轮的滑行，在前三轮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朗根汉在这一轮里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提振德国队的士气，52秒705，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朗根汉再次刷新了赛道记录。这是朗根汉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他也是在晋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作为一号种子来到这次的比赛。奥地利的名将穆勒，穆勒也是拥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尤其在去年11月30号的测试赛当中，这条赛道上他是获得了冠军。开场之后，穆勒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正在追逐的是朗根汉在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3秒482，这是穆勒的一个出发表现。在出发之后，来到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我们看到穆勒和朗根汉之间的成绩差呢是超过了0.1秒。目前穆勒的速度还是加的比较快。那这条赛道呢，实际上整体完成的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啊，还是对于选手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3号弯之前有可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碰撞，如果这次碰撞不能够避免的话，后续的速度是很难加上去的。穆勒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最快时速已经接近130公里每小时，52秒837。实际上穆勒在这一轮的滑行还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今天最一开始的出发成绩是3秒482，刷新了昨天由罗赫创造的出发记录。作为一条新建赛道，那在这条赛道上有可能在本届冬奥会当中记录会被频繁的刷新。意大利的名将费施纳勒，费施纳勒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2名。开场之后，费施纳勒也是凭借对于这条赛道更强的熟悉感，完成了前面段落的滑行。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少的实时信息，屏幕右下角不断跑动的成绩就是正在参赛选手他的一个分段表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横向对比正在领先位置的选手在这个段落当中的成绩以及比赛选手的成绩差，屏幕左上角则是实时的速度表现。来到减速弯道，选手进入到的是14号弯，在这条赛道上，14到16号弯是新建赛道的设计核心，它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这个环形的弯道呢，也是致敬了科尔蒂纳丹佩佐地区所在的盆地。52秒949，

来到这一轮滑行，我们实际上看到各位选手还是孤注一掷啊，希望把自己的表现能够滑得更加的激进，更加的积极一些。要知道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只有少部分的运动员是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三位选手都是达到了这一水准。现在出发的是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选手。阿帕约茨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也是代表拉脱维亚队参加了团体接力的比赛，获得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中，最好成绩是第二名。在阿帕约茨的滑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这条赛道。这条赛道的全名是欧金尼奥蒙蒂，这也是为了纪念意大利最著名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金尼奥蒙蒂。这位选手呢，在三届冬奥会的参赛历史上获得了2金2铜和2铜，总共6枚奖牌。这条赛道的全长是1749米，竞赛的长度达到了1445米，从起点到终点的高度落差为107.2米，选手总共要突破16个弯道。这条赛道呢，始建于上个世纪，那在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承办了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并且从1937年开始，总共承办过9届雪车世锦赛。为了举办这次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这条赛道也是再次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新赛道的大部分沿用了历史赛道的走向和弯道的设计，并且根据现代的车橇项目的特点，并且结合了周边的自然景观进行设计。实际上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条赛道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非常充分的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结合，以及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保留和致敬。即将出发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我们看到他的头盔的涂装也是在多诺米蒂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像油画一样的图像啊，非常的漂亮。在三号弯通过的时候，选手的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加起来。意大利选手费施德勒，这位运动员呢，在前面两轮滑行还是表现得不错。他本身是这次参赛的10号种子，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在前面两轮排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通过这个途中计时点，速度已经来到了128公里以上。这条赛道的设计呢，也是依山而建。在12号弯之前，是一个相对的下坡的一个总体趋势，来到12、13号弯是稍微向上的一个减速弯道。意大利队在过去的5届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有4次获得奖牌。最近一次获得雪橇项目男单的金牌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在本届冬奥会上总共要承办3个项目的比赛，分别是雪橇、钢架雪车以及雪车项目。雪橇项目共设有5个单项，其中女子双人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单项。钢架雪车项目呢，总共设立了3个单项，分别是男单、女单和团队接力。雪橇项目啊，则是有4枚金牌将要诞生。格莱尔舍，这是来自奥地利的。

运动员今天第六个出发。在过去的一个冬奥周期当中，格莱尔舍也是收获了世锦赛冠军的头衔。来到这次冬奥会，雪橇男单项目的资格发放跟上一届相比呢是有所压缩，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进入到14号弯，14和15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我们也看到在弯道圈起来的位置呢，可以暂且把它称作是欢呼广场或者是颁奖广场，有很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观众可以聚集在这里观看选手在滑行末段的一个表现。格莱尔舍在这一轮的滑行表现是53秒053，也是优于之前的两轮。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收车口的位置有一个抽签的一个按钮，当按钮是绿色的时候，将要经过相对比较简单的复查环节，比如说像雪橇的一个称重。那如果是红蓝按钮的话，将会经历一个更加复杂的环节，有可能会最多啊，有可能会有拆锹的这样的一个复检。下面登场的是金德尔，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金德尔已经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去年11月底，金德尔在这条赛道上收获了测试赛的铜牌。雪橇项目的运动员对于上肢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由于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二次加速的机会，所以最一开始的身体的摇摆以及出发之后手指的几次扒冰动作，就是全部的人工加速的环节。金德尔目前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加起来，在比赛的开始阶段略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现在还在调整。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空气阻力，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会尽可能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躺得更平一些，当然这样视线的受限程度会更进一步的提升。选手只能通过看冰的赛道的两侧，也就是冰墙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滑行路线进行调整。金德尔第三轮的滑行并不是非常的好，53秒171，虽然跟他本人相比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官方给出的一个温度的数据来看呢，今天的温度啊实际上比昨天要稍微的冷一些，那就意味着有可能赛道的冰面表现会比昨天要更硬一点。赛道越硬，冰面越硬，选手的滑行速度呢往往是可以更快一些。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获得晋级资格的选手，朗根汉来自德国的名将再次刷新赛道记录的成绩，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男子单人雪橇最后一轮的竞争，奥地利的选手同样也是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当中进入到决赛轮次，从之前三轮的表现来看非常有机会去突破个人最佳，上一届比赛是获得了第12名。格莱尔舍更早的去做准备来进入到这个弯道，前跟罗赫的成绩相比略有领先。这个弯道非常的丝滑，突破性很好，横向对比一下，跟罗赫之间的成绩呢是稍快了0.01秒，

最后段落，看是不是有更好的速度。在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选手的个人速度啊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凭借了之前积累的领先优势，超过了德国运动员罗赫，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单就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呢，他的这个段落的成绩比罗赫要慢了0.07秒左右。回放当中看到的就在14号弯，第一个波形呢是爬的稍微的高了一些，好在四轮的总成绩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样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目前的排位是在第一。奖牌的竞争正式拉开序幕，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运动员，

纳帕约茨也是本次比赛的三号种子。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他的个人状态不佳，没有能够在单人比赛里面获得更好的名次，好在是在团体接力里面是代表拉脱维亚队获得了一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非常的期待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还稍微领先一些横向对比，排在第一位，速度也早早的来到了较高的排位。在昨天极限速度呢是最高到过129.8公里左右。阿帕约茨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顺利完赛，3分32秒612。最后一轮的淡化成绩也是全场最快，还是能够感觉到进入到决赛轮次之后啊，各位选手在滑行方面是做出了比较安全的调整。在上一轮里面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阿帕约茨的全场最佳的一滑是53秒07。费什纳勒也是意大利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奖牌的最后机会。多米尼克·费什纳勒在上一届的冬奥会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东道主也非常的期待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站上领奖台。在过去的5届奥运会当中，意大利队都站上了领奖台。费什纳勒和阿帕约茨的成绩做对比的话还是快了很多，今天现场也是有不少的意大利队的支持者。这个弯道控制的稍早了一些，总体问题不大，仍然会有优势，现在已经比身后的选手快了0.441秒。保持稳定的滑行来到终点，就起码可以锁定一枚奖牌。当然从费什纳勒的表现来看，还有更高的想法，更高的期待。3分32秒125，意大利队的费什纳勒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超越了其他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已经帮助意大利队锁定一枚奖牌。意大利队拥抱欢庆，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能够在主场，在这个新修的非常有历史感的赛道上有选手站上领奖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也是为了纪念最著名的意大利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吉尼奥蒙蒂而命名的。

在去年的三月份验收之后，实际上意大利队在测试赛里面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天也是一个比较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金牌之争，奥地利选手穆勒在最后一轮想要冲击更快的名次，在上一轮里面穆勒刷新了这条赛道的出发记录，跟费施奈勒相比还快了0.317秒。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穆勒已经越滑越快，已经接近0.35秒的领先幅度了，有比较大的容错空间，速度也已经来到了第三位，那还有没有上加的可能？来到终点，在现场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一位选手最后的决赛轮次滑出了53秒以内的成绩，哇，这个表现实在是太优异了，单滑成绩52秒962。在来到本届冬奥会之前，穆勒一度非常的矛盾，想过退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否还有这个热情去坚持在这一项高风险性的项目当中保持训练。后来呢，他也说，我是在问自己，在10年或15年之后是否会觉得对于退役的决定后悔。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问答之后，穆勒还是决定回到赛场上，目前奥地利选手穆勒排在第一位，压力给到了德国选手朗根汉。朗根汉前面三轮的比赛三刷这个项目的这条赛道的赛道记录，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两只脚的脚尖尽可能的并拢，让自己的身体姿态保持一个更好的枣弧形，这样风阻会更低。朗根汉的成绩现在仍然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还在加速。朗根汉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在盲滑，对于这条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烂熟于胸，速度已经来到了127.2公里每小时，达到第一位，超过130了。这是在本场比赛当中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快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选手。哇，太惊人了，太惊人了！德国选手朗根汉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52秒660的单滑成绩，本届冬奥会第四次刷新赛道记录，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在这一次的冬奥赛场上，朗根汉的四轮滑行接近完美。每一轮滑行都是创造了赛道记录，最终四轮的总成绩是3分31秒191。好，各位观众，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进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的决赛，最终的冠军得主是德国选手朗根汉，奥地利选手穆勒获得了银牌，意大利运动员费施纳勒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赛事转播，各位再见。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1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4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ady.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

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14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图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14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图尔兹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图尔兹在1000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图尔兹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图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图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图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图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图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图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图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德布和斯图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图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1000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记录，这一点对于斯图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图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图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15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7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4年之前在北京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13，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

0: 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如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兹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三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如雷克，第三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如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如雷克领先0.05秒。在本赛季如雷克参加的1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三次获得了银牌，这三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如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如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二，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如雷克的表现。如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如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如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四，第16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仲言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仲言，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仲言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仲言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仲言。虽然在这一枪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仲言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宁仲言身披5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仲言感到开心和自豪。宁仲言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 0.50 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科奈恩。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4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用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科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腾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记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啊，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着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柯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科奈恩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

道，柯南在外道，卡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柯南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人都比之前六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柯奈恩是外道，卡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柯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3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2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的精明。但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很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那么被记者问及，那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活泼和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分32秒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德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在这样的比拼当中，我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

住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了，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分43秒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德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德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分46秒34，科乃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乃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乃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公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秒92的阶段成绩，35岁的他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布里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洛洛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洛洛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出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他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了。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

0: 了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派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格罗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一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卡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员一样。格罗布里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打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绝杀！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着，一直记着。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四。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啊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四。10000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滑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博格斯玛暂时排在第三。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博格斯玛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接下来两人换道，博格斯玛现在是内道，但是博格斯玛这边已经是准备啊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博格斯玛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博格斯玛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1圈半的时候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 现在博克斯马

0: 暂时落后 1.63 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克斯马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登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克斯马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啊，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啊，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啊，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2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12分29秒63，也是他在10000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啊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啊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啊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10000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啊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

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还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0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敏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六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

哎，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维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一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三，卢比诺暂时排在第四，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三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巴黎奥运会混合十米气步枪团体比赛。现在镜头对准的是我们的黄雨婷和盛丽豪，他们的资格赛成绩是632.2环，资格赛的一二名来争金牌，铜牌战和金牌战都是抢16分这样的一个规则。每一轮呢，两位选手各打一枪，两人成绩相加，如果比对手多，那这一队就得2分，对手不得分；如果两队成绩相同，各

0: 各得一分，哪支队伍先得到十六分，哪支队伍取胜。
1: For the firs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学生们现在装弹，开始第一轮的射击比拼，已经开始计时了。镜头对准中国队。胜利豪第一枪10.6环
1: ，stop。
0: 黄雨婷是9.7环，0.3环之差，韩国队先拿到了两分。现在分镜头对准两位女选手。秦志贤是10.3环，他击发是速度会快一些。胜利豪不错，10.6环。看看黄雨婷，中国队是21.4环，黄雨婷调整过来10.8环。中国队是以21.4-20.9拿下第三轮，目前4-2反超。接下来是第六轮，镜头分到朴世俊和黄雨婷，黄雨婷会是最后一个击发的，以他的射击习惯和节奏来说。韩国队先拿到一个10.3环，中国队先拿到一个10.5环，漂亮！这边黄雨婷一个10.7环击发，接下来是第八轮，决赛进行的紧张激烈。镜头对准两位女选手。韩国队先击发10.3环，中国队一个10.6环，看看黄雨婷10.4，中国队又下一城10-6。现场也听到了为中国选手加油的声音，这种声音从沙托鲁射击中心传来，分外亲切。那接下来是第九轮，镜头对准两位男选手。胜利豪今天到目前的前八轮发挥都非常的稳定。好，这边韩国队有一个10.6，胜利豪击发了，也是10.6，韩国队是21.1，朴世俊10.5，看看黄雨婷21.2，0.1环扳回一城。刚才韩国队有一个0.1环拿走两分，我们也同样以0.1环优势回敬，12-6。中国队现在优势扩大。现在镜头对准秦志贤和胜利豪。秦志贤一般是击发比较快的，他10.4环。看看胜利豪，韩国队是20.8，这边。胜利豪是有一个10.3，20.6，韩国队又追回了两分，现在12-8，所以调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起伏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这就是竞技射击带给我们的魅力。这一枪呢，黄雨婷和胜利豪都是10.3环，中国队呢相对领先优势还在，这样稍出现一个算是今天比赛的小低谷倒也是可以接受。铜牌赛第11轮就分出胜负了，而金牌赛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镜头对准朴世俊和黄雨婷。

0: 强的打出一个十点五。哦，这边朴世俊打出一个九点八，中国队20.7-20.3，14-8。第十一轮，韩国队朴世俊出现了比较失常的表现，他有9.8环，这样中国队14-8。不到比赛结束，我们还不能庆祝，但是中国队的确是离巴黎奥运会首金更近的那一支队伍。来看看第十四轮，镜头对准秦志贤和盛立豪，两人都是属于击发速度比较快的。秦志贤10.5环，盛立豪10.7环，看看另外两位选手，韩国队21.1，中国队黄雨婷21.5，中国队获胜。盛立豪和黄雨婷用304天的时间，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变成了巴黎奥运会首金。
1: And Olympic champions Huang Yuting and Sheng Lihao。
0: 17岁的黄雨婷依然是波澜不惊的表情，而19岁的盛立豪没有了3年前的稚嫩，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要用这3年给自己身上的奖牌换一个颜色。从杭州到巴黎，两位少年所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再次祝贺中国射击队，再次祝贺盛立豪和黄雨婷，他们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再次为中国代表团射落首金。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让我们一起为他们骄傲吧。
1: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7岁的黄雨婷和19岁的胜利豪，再一次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中国射击队的实力。在韩国队第11轮开始的追击之后，他们用实力证明自己可以力气荆棘，在贫瘠之地盛开。在最终第14轮，他们也证明了自己可以像玫瑰一样荣耀绽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子篮球国家队热身赛。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站在中圈跳球的是刘雨桐跟尼日利亚的20号穆萨。上来中国队先获得球权，张曼曼来控球，直接就是三分。上来第一个三分球，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今天中国队的一个主要意图，在上一场比赛三分球。

0: 球的处理并不是特别的高效，以至于在半场比赛呢没有三分球进账。这场比赛看起来首先是要从出手上变得更多更果断。今天中国队在首发安排是六号杨舒雨、23号刘雨桐、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8号陈明玲。尼日利亚呢，4号巴洛贡、13号怀特、20号穆萨、23号卡鲁以及25号麦考利。今天应该说尼日利亚队是派出他们三场热身赛最强的阵容了，他们三场比赛的整体的人员还是有一些变化。要知道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就是以这支球队目前这支球队的主要班底构成的。
1: 好球，掌声给到大雄，鼓励一下好吗？ Blocking foul called on him 13，这把尼日利亚队13号阻挡犯规。
0: 前两场热身赛呢是在海口来进行，今天是移师到了佛山。而佛山这座城市呢也是在之前刚刚结束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当中，佛山也是篮球赛事的主要举办场地。陈明玲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先破局。啊，这个身体的个人素质非常强啊！13号怀特直接一对一用身体开道。刘雨桐、杨舒雨现在防守抢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身体是越给越大，延误做的也非常好。杨舒雨自己来了，现在尼日利亚的整个防守的强度是比前两场进一步增加。反击推进要三分，今天这场球要比前两场更加难打。23号卡卢也是参加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从今天呢尼日利亚队开场给出的防守强度，也就预示着尼日利亚想要在这系列赛的第三场拿下一场胜利，这种决心和气势是中国队要有准备的。反击还是要三分。上一场比赛呢不好打，主要也是因为尼日利亚队第三节三分球开了，就说很难啊，一打二就是很容易会被吹三秒为例。
1: 防守
0: 越推越快，注意篮板，三分球再中，中国队要叫暂停了。今天的开局是尼日利亚队他们立足于防守，在外线给了中国队整个持球和传球很大的压力，这球的周转没有完全调动开尼日利亚的防守，他们内外的布控包括内线的收缩夹击刘雨桐，这一点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呢也掐住了杨舒雨的突破。看杨舒雨的追身三分球怎么样，投大了。现在这个阵容呢，刘雨桐拿下之后换上了唐子婷，实际上这之前是使用过一个相对小的阵容，取得过不错的效果，相当于是摆了两个4号位在场，让唐子婷跟陈明玲搭档4、5号位，而且上一场唐子婷也命中过三分球。
1: 确保尼日利亚队23号推人犯规，中国队球权。
0: 中国队这边呢换上了2号钟嘉丽，也给一些机会。罗新玉。唐子婷面对穆萨的防守， 这个球

0: 啊，唐子婷现在打球还是进步了非常多，他首先处理球上有信心。而他在对抗上呢，其实也能匹配得上。
1: Pushing foul, Colin Emery. 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
2: 缺乏中国队九号推人犯规。四。
1: 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宇，换上七号邓雨婷。
0: 换下罗新宇，换上邓雨婷。罚进之后14-4，尼日利亚继续换人调整。33号艾纳波西换下麦考利，这球上的稍微有点慢啊，还是尼日利亚给中国队外线出球一些压力。掩护换了，这球第一时间呢，陈美玲没有把位置挤住。哇，唐子婷上来是连得五分啊，真是不错。唐子婷上一场那两个三分球是让人记忆犹新，他现在上场之后还是有很强的创造力，大家还是要打的有创造力一些。哇，唐子婷几乎是要拼下一个进攻篮板。
2: Out of bounds， 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
1: 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杨春雨，换上20号孙宇，
0: 换上20号孙宇，那就是让杨春雨跟邓雨婷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注意时间了。

0: 哇，今天尼日利亚队外线的出手非常果断。一号阿格博尔，就是这支尼日利亚队，他是世界排名第八，非洲冠军，非洲五连冠的球队啊，也是连续参加了东京跟巴黎奥运会。孙宇篮下强攻被犯规了。
1: 双方换人，换下钟嘉丽，换上一号张曼曼。

0: 两分两钟继续来一起防守防守
1: 连续四十五度的掩护有协防哇这真是尼日利亚队今天这第一节一上来啊把握机会能力是真强这个协防只要没有回位空篮机会把握能力很强现在张曼曼重新回到场上三分球再中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有点控制不住尼日利亚队外线的投射了现在用了七分钟尼日利亚拿了二十四分
0: 当然现场的各位我们也把掌声给到刚刚送出精彩助攻的一号张曼曼鼓励一下
1: 你看这个球呢出去掩护帮小个子防对方的这个持球者但是自己的人就放掉了那这球抢过来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把球断掉尼日利亚又是一个控卫机会这球张曼曼这手非常快快速推进邓雨婷一对一这球喂的不错啊唐子婷也是跟邓雨婷两个人比较有默契一个主动的挤靠位置另外呢邓雨婷适时的给球激励喂到篮下没有关系今天开场呢其实尼日利亚今天状态确实好而且尼日利亚一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一场热身赛的胜利所以他今天无论是从派出的阵容还是在场上对比赛的投入程度啊都是这三场比赛来看目前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中国队呢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强度然后在进攻端找些机会中国队呢换上了贾塞奇今天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派出张子宇啊张子宇呢是在上一场比赛跟对方的这个对抗之后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可能对他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今天的出场时间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防得不错唐子婷又是一次抢断尼日利亚的回防也很快孙宇贾塞奇球空前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提上的唐子婷高低位这球给的漂亮你看这三场比赛啊就是最近的这几个传切的配合实际上比前两场打得要灵活得多没有那么死板了这就是一点点的找到了比赛的感觉协防来得也很快断线险些成功再给一些压力注意篮板邓雨婷一个变向杀入篮下造犯规他这个往前一送一个变向还是很有迷惑性